早安，早上的8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系统路段，南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264.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新店，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2: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时间来到早上8:09，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刘若敏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那再来跟您请教一下现在的路况咯。
1: 好，那以下是今天本辖区的交通路况。首先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1号

0: 南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目前南下车流量较多，那车速大约在每小时70公里。那北上方向比较顺畅，车速大约在每小时80公里左右。提醒到前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请记得提前变换至外侧车道。
1: 嗯，
0: 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新竹县辖内，宝山路段车多，那其余路段车速都可以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以上，那整体行车较为顺畅。建议有长途行驶需求的驾驶人可以多利用国道三号。
1: 嗯，
0: 在平面道路的部分，竹北地区重要道路包括光明六路、县政二路、复兴路、自强南北路和庄敬南北路。那在这些路口现场，我们有安排义交或是警力进行指挥疏导，那提醒用路人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行进。如果号志是绿灯，但是路口已经堵塞了，那请务必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然后保持路口的进口。
1: 嗯，
0: 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立法院近期有三读通过毒驾的处罚新制。
1: 嗯，
0: 那未来机车给毒驾驾驶机车最高可以罚款10万元，那驾驶汽车的话最高可罚15万元。
1: 嗯，
0: 那毒驾的部分拒测首第一次拒测首次可以就是罚27万元。
1: 哦，
0: 那不论是毒驾就是阳性，就是毒品推快筛阳性，或是拒绝接受毒品推快筛测试的话，车辆都是一律会被没入的。
1: 嗯，
0: 没入就是车辆是不会罚款的，会直接由监理机关销毁。
1: 嗯哼，
0: 那毒驾之后也会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能考虑。
1: 嗯哼，
0: 那在驾照管制的部分，如果有再犯或是中就是肇事致人伤亡的话，那是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那如果是确认有吸食毒品的情形的话，然后再驾车，就是如果有毒品前科然后再驾车的话，被发现会预防性吊销驾照2年。
1: 嗯哼哼，
0: 那如果在吊销的期间再驾车的话，会加罚36000元，那大型车的话是加罚8万元。
1: 嗯哼哼，
0: 那以上是今天的将路况与法规的宣导，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谢谢分队长，好，感谢，辛苦了，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刚分队长做了这个毒驾的一个宣导哈，就是呢，如果有这个吸毒之后驾车的话哈，会面临的一些罚则哦，不管是呢这个罚锾啦、吊扣驾照啦哈等等哈，或者是这个致人伤亡的话哈，都有比较重的处分。好，那我相信呢，其实这个大部分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哈，都不会毒驾哈，我们都是这个安全的好驾驶。但是呢，我们要预防哈，在路上碰到这个毒驾的人很可怕，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觉得呢，你四周围的车辆怪怪的怪怪的，什么叫怪怪的呢？就他感觉好像这个开车不是很专心啊，飘来飘去摇来摇去啦，然后忽快忽慢啦，没事在那边乱踩刹车啊，有时候可能就代表他的这个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哦，那就离他远一点，赶快离他远一点，真的是，不然的话就给衰，对不对？好，要注意。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哈，现在在桃园市，桃园市的桃园区呢，这个桃英路往这个建国路、建国东路的方向哈，现在车多，那车阵的尾端哈，在这个大成路这里。好，那另外呢，在国道部分呢，现在看到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哈，这个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之间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那这个掉过头来国一北上塞车路段呢，是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街道到台北这两段，车速都不超过40，比较缓慢。高架路段呢，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因为呢这个五羊高架、细五高架南下，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只有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在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这边的时速虽然降到只有20-30，不过就一小段，就是杨梅端这里，那这个接到中山高之后，过了杨梅休息站，速度呢就可以回升到80-90以上。再来五羊高架北上，也是全线顺畅的，从杨梅端这里一直到呢要接细五高架之前，

五转街道都是全线呢有正常的车速。那从汐五高架哦，这个头端也就是五转街道哦，北上开始到下塔悠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介于40到60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的部分，现在看到南下稍早呢，跟大家说的这个安坑到中和这一段时速呢，现在也慢慢在提升当中了，大概是60-70的车速。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大概也都是这样的车速，也大概就是60-70。再来呢，桃竹路段北上呢都一路顺畅，一直到了呢这个土城。北二高北上呢，从土城到中和安坑新店，以及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边，大概呢都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

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呢，往东的方向，从这个国二甲镇头这边接过来到大园，还有从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呢到这个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六七十其实也都还可以接受了哈，就顺顺的过去就好。那其他哦，这个往东的方向还有往西的方向，现在呢这个车速都有八九十以上。那往西的方向呢，就只有在中端哦，机场端呢。要接国二甲镇头这边呢，时速呢有稍微掉下来，大概是四五十左右。另外呢，省道台六十八线现在看到往东的方向，新竹二竹科出口这边哈，现在蛮塞的，时速呢不到四十，不到四十。好，那另外呢，新进来的路况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5.2公里，这是过了中立服务区，路肩呢说有一个铁制品掉落哈，这个在路肩应该不影响车流。这在中山高南下55.2公里啊，过了中立服务区，在路肩呢有一个这个铁制品的掉落物。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在桃园市的这个桃园区啊，桃英路这边呢、啊，往德仁医院的方向哈、啊，在这个昆明路口这里哦、啊，现在车子蛮多的，有排队的车阵。另外呢，在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接介寿路这边哈、啊，往园区的方向也是车多。好友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记得呢，打电话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哦，要注意车前状况再来打哦。而且呢，如果你是驾驶的话，一定要用这个免持听筒的方式哦。那有时候我们接到路况呢，是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是副驾的人啊哈、哦，或是其他哦乘客呢帮忙这个拨打0800的电话哈、哦。那这个我们都常听到说那个旁边呢的这个驾驶啊，或者是其他人呢，很热心一起帮忙补充路况。就是呢，这个一个人打进来哦，可是同时可以听到两三个人的声音哈，在帮忙补充呢，让这个路况更完整。谢谢大家哈。这个路况啊，尤其是这个国道啦或省道哈，这个比较知道方向性的这个路况的话哦，那首先呢打进来呢，就说自己在哪一个道路上面，譬如说哦，我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然后南下。北上要先讲清楚，或是呢，这个如果是在国道二号啊，就是东西向，那如果省道呢，台66线、台68也都是东西向。

的嘛，哈，那就讲一下说是往东呢还是往西。那有时候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往东还是往西，对不对，哈？好，而且呢，台湾的路也不是那么直，哈，就真的好好的往东往西的那个路，常常来个这个180度大回转，哈，好，所以呢，你可以说哦。往譬如说呢，在你如果是在这个台68上面，你可以说是往南寮的方向还是往竹东的方向，哈，这样子，好。那如果你真的不清楚的话，那你就可以讲说你要往的去的这个地方，哈，譬如你如果在这个台68上面的话，哈，那你现在呢在这个你从八德上来，然后你就说哦，我现在就是要往这个平镇的方向去，哈。如果你不知道它是往东还往西的话，没关系，你就说哦，我是往这个，我要往这个观音的方向，或我要往平镇的方向，哈，好，这样子呢，我们接路况的人会帮你查，哈，就是说，哎，你现在是往东还是往西，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呢，如果知道公里数的话，就报公里数，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哈，其实你就报比较大的这个，算是这个交流道啊，哈，这个路口的概念，哈，这样子哦，譬如说哦，我现在在这个国道三号哦，我在这个南下的这个大溪出口前，哈。这个地方哦，你可能没有看到这个路边的指示牌说现在是几公里，因为大家车速都这么快，在国道上80-90，对不对？咻滴滴的鬼气啊，怎么看得到那个路标说现在是几公里？我很佩服大家哦，大家那个报路况都会报那个公里数哎。我自己有时候在国道上开车，我发现哦，我要去看那个小小的那个路标哦，那个路牌说现在是几公里都不容易，所以你就报说哎，譬如我刚过了某某交流道。刚过了譬如说我刚过了这个莺歌系统啊，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就是报出你的位置，然后再来，如果可以的话，就跟我们讲说是在哪一个县道上面，是在内侧中间还是外侧，有事故啊还是有掉落物啊，就把它讲一下。那掉落物常常都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嘛，也没有关系，就说有掉落物掉在这个譬如说中间车道上面，这样就可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咯。好，现在我们看到新进来路况在台68线往西的方向，在5公里的地方，这是新竹一交流道，这边有一起事故，是车辆翻车了，哈，需要点时间来处理。好，这是在这个台68上面往西的方向，新竹一交流道，哈，那目前呢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因为台68哈现在比较塞的路段是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这边马街竹科，哈，所以呢这个翻车的事故在台68线往西5公里的地方，新竹一交流道，哈，有一起翻车的事故，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但你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我们来听这首郑秀文的《如果我是你》。每次讲这首歌的歌名，我都想到以前那个学英文的时候，那个如果子句，有没有 ？If I were you， 如果我是你，来听郑秀文的这首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贸易战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立即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美加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双方互计 50% 的关税。川普日前也表示，美国预计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大量的生意往来。川普去年就曾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地区近日发生爆洪及土石流，造成392人死亡，466人受伤。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表示，截至今天仍有91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517名的外国人。我国陆委会则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通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点30分，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3: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2: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性影像。李姓竹贤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儿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5: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4: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333人，较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15%。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7: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

的趋势哦。一到六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名，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0%。

0: 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2: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这个市区的部分呢，桃园市桃园区哦，民族路桥这边往大同路的方向，往大同路的方向，就是介于这个大同路哦到建国路这一段哈、哦，现在呢沿线都是车多的，沿线都是车多的。好，那再来呢国道的部分啊、哦、也帮大家汇整一下。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啊、哦、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稍早、哦、塞车的路段，这个机场系统啊到这个中立内坜的地方啊、哦、现在车流呢都疏解了。所以呢现在呢速度都整个在八九十以上哦哈、哦。唯一比较塞的啊、哦、就是中山高南下到了孝前路这里，也就是呢杨梅端这边啊、哦、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现在这个地方几乎定点了哦。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目前是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哈、哦，那就是说在南下72公里的地方是有一部故障车，杨梅端这里哈、哦、有一部故障车。那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不知道这个故障车是有没有移到路肩了哈、哦，还是还在这个主车道上面呢？哈、哦，这个不知道这边定点会不会跟这部故障车有关系哈、哦。总之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到了这个孝前路开始哈，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哈，现在呢这个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时速呢不到二十，但是呢过了这个杨梅端这里啊，也就是过了这个杨梅休息站之后哦，这个速度呢就快速回升到60-70以上，这个是中山高南下。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哦，也是在杨梅端这里哦，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这边时速呢大概是20-30，那一样哈、哦。其实接下来接到中山高之后，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就在这个60-70以上了哈、哦。好，而且呢，稍早呢，湖口服务区这边到竹科竹北哦，这个车子也蛮多的。现在呢，看起来呢，车流也都疏解了。好，再来中山

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再来呢，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边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也比稍早快一些了哈。稍早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嘛哈。现在呢，看起来这个车型速度有所提升。再来呢，继续往北走哦，走到了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呢到三重这一段呢，速度大概是四五十，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这一段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高架段的部分北上，那五羊高架呢也是全线顺畅的，到了细五高架哦，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环北这边呢，也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过了环北继续往北哦，继续北上的话从环北到下塔悠这一段，现在时速呢大概是介于二十到四十左右，也是比较缓慢的，要请大家发挥耐心。再来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二高呢现在南下从安坑到中和，从北上的这个土城到新店，还有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些路段哦，大概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其他没有报到的哦，就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现在看起来呢，全线哦，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都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哦，甚至都八九十以上，也都是顺畅好走的。那省道台六十八线，台六十八线哦，刚讲到呢，往西的方向，新竹一交流到这里哦，大概在五公里的地方哦，有翻车的事故，占据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台六十八线往东，新竹二接竹科出口也车多排队当中。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有好消息传进来，稍早呢跟大家说，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 55.2 公里哦，过了中立服务区呢，路肩本来有个铁制品掉落哦，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已经没有看到了。另外呢，是待会九点钟开始的这个封闭讯息啊，这是在省道台61线还有台15线啊，凤鼻尾隧道这边哈，待会九点钟开始到11点钟啊都会来封闭，那主要就是要配合呢这个军事演习哈，所以呢这个台61线还有台15线的凤鼻尾隧道啊，那大概就是介于台61线的 60.4

到63 K， 双向都会封闭。台十五线呢，则是67 K 到 69.5 K， 也是双向凤鼻尾隧道这边都会进行封闭。好，从待会儿9点钟开始，一直到11点钟。另外呢，是这个台61线的施工讯息哦，也是待会9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介于77 K 到85 K 的地方。77 K 呢，大概就是西滨路二段哦，265巷口这里，一直到85 K 南港街106巷口这边哈，那双向哈都会来进行半半施工。半半施工呢，就是说会封闭一个车道，但是呢，留下另外一个车道可以维持通行哈，可以维持通行。这台61线的这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目前呢没有新进来的路况哈，那其他路况呢，如果有我们没有报到的，再麻烦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啊，拨通之后请按二。那如果是新竹桃园以北的话啊，拨通之后请按一。苗栗以南中部地区啊，包含这个苗栗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三。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是旺福的《哆瑞》。

0: 这是旺福的 Doremi。 好，在这个中山高南下从下前路到阳明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现在的时速还是低于20。那五羊高架呢，在这个尾端也是阳明端这里排队下来呢，中山高这边的车速大概也只有20-30。还有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时速也是稍微比较缓慢的，这段的时速大概是介于40-60左右。还有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但呢，北上过了三重之后继续往台北这一段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再来呢，这个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北二高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北上的安坑到中和大概也都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我们的这个大脑海马回的容量这个最大化的阶段大概是介于我们国中到大学这段时间，而且呢一旦超过了50岁每年呢我们的这个大脑海马回呢就会萎缩 0.5%。 那这个海马回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大脑的这个 GPS 你就把它想成 GPS， 它负责呢辨识方位路径还有空间的定位那而且呢具有这个理性的调节作用，可以调节我们的恐惧反应，防止呢我们太因为恐慌而造成的这个焦虑，也是呢我们这个压力调控的这个刹车系统避免呢身体呢陷入这种慢性发炎和压力过载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就是海马回的作用呢非常的大但刚讲呢超过50岁之后每年呢就会萎缩 0.5%。但呢其实营养师说呢有一些做法是可以减速我们这个海脑回呢这个海马回这个退化这个衰弱的这个可以去帮它减速所以营养师就有一些建议了但第一个呢就是要良好的睡眠再来呢就是规律的运动，再来呢就是多酚的饮食
1: 这个下午原本打算读书，但就是无法静下心来。
2: 早上9点，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3: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4: 大家好，我们是
5: Mint，
4: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都是车多速缓。北上 329.5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个折叠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山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90.8 公里过博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台64线东向 3.6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重机抛锚停放，台68线西向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又到了我们星期五生活知识家娱乐百宝盒的单元，今天呢来提供给大家的第一则讯息哈，这国人真的很喜欢去日本玩，对不对？所以呢就有这个大数据公司啊，针对了这个日本的旅游啊，做了一些调查。那结果显示啊，现在台湾旅客呢对日本的三大都会区，三大都会区就是东京、大阪还有京都哈的这个热度哦，正在逐年下降。当中替代的呢是这个非都市圈哈，就是一些地方城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比较第二线城市哈，二三线城市的占比啊就越来越高了。这个国人哈，已经不是第一次去日本要去哪里了，已经变成下一次去日本要去哪里了哈。大部分人都有去这个日本旅游的这个经验。好，那根据这个大数据公司的一个调查显示哈，在这个2023年那个时候哦，疫情那个时候哦，还有疫情之前哈，那个时候呢，这个去三大这个都市圈呢，就刚刚讲的东京、大阪还有京都啊的那个占比哦，还有超过一半啊，就国人呢去日本玩的话呢，有超过一半的人当年哦，在2023年的时候都是去到这个东京、大阪或是京都啊这三大都会圈。但是呢到这个今年呢2026年呢5月呢在做调查哦，就已经降到呢48%哦，就从超过一半降到呢不到一半咯。好，好，那反而呢是刚讲的这个非都市圈啊，地方城市、地方都市啊，占比呢已经来到了35%，成长的前三名分别是福冈县，啊年增85.49%，然后呢这个再来是熊本县哈，其实就在福冈县旁边哈，好，熊本县呢年增率呢有46.35%，再来是冲绳县年增45%，那呢这个是排名前三名。

调查呢也进一步分析哈，这个去福冈哈跟去冲绳的人哈是去玩的真的比较多，那去熊本哈还有一些是这个商务旅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台积电在这个熊本设厂嘛哈，所以呢这个非熊本的去熊本的有一部分的人哈是去洽工的，是去上班的哈，好是这个商务旅行，商务旅行，但是呢整个也都带动哦，不管是这个福冈啦、熊本啊，还是冲绳这三个地方哈，从这个飞机啊，这个航班到这个住宿哈，整个都提升起来，提升很多。好，那这个福冈啊居冠的原因呢，这个背后分析哦，发现说很多台湾人呢哈是先飞到福冈，然后呢在这个当地啊福冈啊，还有呢甚至呢整个九州哈都进行比较深度的旅游啊，比较深度的旅游。

那这也跟近年来呢这个直飞福冈的这个航班啊增多也有关系，所以呢整个就带动了这个国人呢赴这个福冈啊这边的旅游，那就串联说这个自驾到九州啊其他的景点，而且呢会采取这个比较慢步调的一个旅行。现在大家都已经不是这种匆匆的走马看花的呢到一个地方打卡就走人，比较不是，大家呢慢慢会把这个步调放慢下来，然后呢进行比较深度的旅游，到冲绳也是这样，那大家呢这个去冲绳可能会不止一冲

冲还有二冲三冲，就是呢第二次第三次呢去到冲绳、哦、那也都是会比较步调比较缓慢的哦，采取这种度假式的一个旅游在冲

好，刚刚说呢，在台68线往西方向5公里的地方，新竹一交流到这里有一起翻车事故。这个翻车事故是在内线车道。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因为呢这个翻车事故整个把内线都占据了，那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它在往西的方向，新竹一交流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台68往西的方向，现在呢车流已经回堵到了新竹二这边，新竹二交流道这边，主要就是因为呢在新竹一这里有一起翻车事故在内线车道。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0800-00-1230，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凤凤飞瓜客看行万的爱。好，再来呢，这个今天哈、娱乐百宝盒呢提供给大家的第二则讯息是最近呢这个美国媒体 CNN 采访了呢这个经常在山难当中从事救援工作搜救工作的这个俗称跑山兽的罗培德、他是个外国人哈、罗培德。那这个 CNN 呢采访他，问他说为什么呢台湾的山区、这么危险，台湾的山区怎么这么危险呢、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罗培德是怎么说的。好，这个罗培德受访的时候说其实虽然说这个台湾的山区呢地形啊和气候这个可能呢有一定的危险度，但是最危险的其实是人本身，因为呢根据他这么多年的这个搜救经验在山难当中的搜救经验，他发现说往往是人们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就上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不具有正确的登山知识。罗培德受访的时候说台湾的山很美，但是呢也很危险，那这个 CNN 的这个记者呢就进一步追问了，为什么台湾的山这么危险呢、好，那罗培德就解释说这个地形和天气呢都可能会造成危险，但事实上他发现最大的危险呢还是在人本身，好，他说呢其实这个前72小时就你当你在山中迷路的时候或者是呢受伤的时候，前72小时是获救的最佳时机，但大多数在这个山里面迷路的人都会有点惊慌失措，然后呢他们不去找这个有手机讯号的地方，而是呢大部分呢都选择开始那徒步下山就往山下走。但其实呢你的这个时候你在山中你的这个方位辨认其实是有问题的，你觉得你好像在往下坡走，在这个走在下山的路上，但是其实有可能你其实是更往深山里面走了，那个下坡可能是到这个更深山里面的山谷里面，这样子反而呢更不利找到你，更不利找到这个你的位置啊，搜救的这个难度。所以而且在山里面呢其实呢河谷当中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呢在山区常常会下大雨，那河谷又是低洼地区嘛，那也可能溪水暴涨，另外呢这个在

这个河谷当中哦，真的是讯号很不好哦。那其实呢，这个第一时间你在山里面迷路哦，罗培德是建议说，可以的话哈、哦，如果你还有一点体力的话哦，那如果你不是受伤到不能行走的话哦，先在这个附近哈、哦、寻找手机有讯号的地方哦，只要找到有一点点讯号的地方哦，赶快发出这个紧急求救的地方哦。那如果你那个表达不清楚哦，没有办法这个确切讲说你所在的位置，你就用这个手机的定位功能发出去，好，让人家可以知道你所在的位置，然后你就在原地等，好，你就在原地等，当然不要走开哦，不然你走开，人家到这里来就找不到你啦，哈，这个部分是罗培德的建议。

那当然呢，能够预防哈这些灾难的发生是最好。所以哦，这个罗培德呢也建议说，喜欢爬山的人哈，最好呢在出发前哈，一定要再次确认这个登山当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哈，天气状况，只要有任何一点点风险哦，最好就不要冒险进入山区，就不要冒险进入山区哦，因为山区的这个天气呢真的是瞬息万变，瞬息万变哦，对大自然呢真的要存着这个敬畏的心。

虽然我们的山林里面不会有狮子啦，但是啊还是要小心。这首是林强的《深山林有狮》，这个狮就是狮子的狮。

0: 国浙江陆地，预计今天的下半天就有机会解除台风警报。不过目前是台风最接近马祖的时候，马祖有阵风大雨，且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今天仍有大雨甚至豪雨出现，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会出现33到35度的高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说，
1: 从今天的雨量观测上可以看到，光是今天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屏东的北部的地方的话，其实日累积雨量就已经超过200毫米了。这当中甚至在崁顶曾经出现时雨量90毫米以上的状况，是非常大的降雨。我们也持续的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当中可能也包含细胞广播，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样降雨的情形了。今天上午的话，在中部跟南部降雨还是相当的明显，而且除了沿海地区之外，我们预期比较强的降雨会逐渐的往内陆跟山区移动。我们预期在今天包括了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甚至在中部山区的话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是有会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的。
0: 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3: 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2: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无心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积后私下贩售牟利。台北市刑警大队将无心医师查缉到案，并查扣1629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心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3、第4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5: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弃获无心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明药定846锭，史蒂诺斯药定21924锭等赃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无心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棉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

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尤其是增加为九次，并搭配六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稍早呢，跟大家说的在台68线往西的方向哦，在新竹一交流到这里，这个翻车的事故呢，已经刚刚接到了排除。那后方的车流哈，也已经疏解开来了。好，这个是好消息。那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县的新丰乡这里哦，康乐路一段呢，往这个博学街的方向哈。就是往博学街往这个明星科技大学的方向哈，这康乐路一段这边呢，沿途都是车多。国道上面哈，现在呢中山高南下哈，这个北部地区来讲哈，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啊，至少都有这个60-70以上，甚至80-90以上的车速啊。这中山高现在呢车流南下来讲哦，北部路段都已经疏解开来了。那就这个高架段呢，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这边车速呢大概是20-30，不过呢接回来中山高之后，车速就可以回复正常。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段哦，大概是介于40-60的一个车速。那北上呢，从三重到台北这边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概只有20-30，其他呢也都还算顺畅好走。北上的五羊高架、细五高架现在呢车流都疏解开来了，尤其是细五高架稍早三重端这边呢车速比较缓慢，现在至少也都有60-70以上哦。那五羊高架北上车行速度也是正常。再来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从土城到树林，北上是从龙潭到大溪，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些路段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其他地方呢车行速度也都是蛮正常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其他没有报道的部分就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是都顺畅好走。好，那如果呢有我们没有报道的路况就表示还没有人发现哦，还没有人这个通报进来，你可能是第一个发现的，那你就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的电话。我们来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visit.
2: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4: Hello, everybody， 我是方巨琴 Christina。
8: 大家好，我是焦梦彤 Myrtle。
9: 我是吴达林 Maria。
4: 跟你们说我舅舅得了癌症嘞，可是都没有人敢告诉他实话。
8: Hey, you have to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你得正视问题哦，还是得告诉他，好让他有心理准备。
4: 说的也是。To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片语了。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听完了英语单元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哈。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47到144公里啊，这是过了三义交流道，要留意内线车道，这边在进行施工，请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另外呢，在新竹市哈，在这个光复路呢，往竹东的方向，往东的方向哈，现在呢，从这个学府路一直到马街。

院这一段整个塞车塞得蛮严重的，好，这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 这首是吴淑敏的《朋友请你不要伤心》。

0: 好，歌曲声中呢，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主持人玉云已经来到了现场。玉云哦，昨天大家这个听得出来，他的这个声音哦有点受到影响哦，
1: 是，
0: 但是还是真的拼了命了来上节目哦，真辛苦哦。
1: 对，结果昨天晚上去诊所看医生，一快筛，我竟然得到了A 流感，
0: 哇，整个是 A 流哎，哈，不是一般的小感冒哦。
1: 对，然后重点是医生跟我说，那个 A 流感要自费哎，要钱要自费，我吓一跳。他说，一般的话是普通的话是1000块，如果你要特效药的话是1600。
0: 哦，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哈，为什么 A 流的药要自费？以前看感冒药好像不用自费，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对，
0: 哦，没想到 对，所以我们就上网查了一下哈、A 流的这个药哈，大部分的人都是要自费的
1: 哈。
0: 那哪些人是可以不用？就是这个费用呢，是可以就是等于是公家出哈。就未满5岁的小朋友，或是65岁以上的长者啊，这个明显呢孕都不符合。
1: 对，
0: 再来就是孕妇，而且呢孕妇是你呢这个即将2周内要临盆了，或者你刚生产完2周内哈，这孕也不符合哈。
1: 对，
0: 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呢具有什么高风险疾病哦，慢性病的，譬如说有这个糖尿病啦哈，这个肝肾疾病啊，或一些心血管疾病哈，这样子，还有呢，你有这个重大伤患的这个手册哈，这个才能符合哦。好，所以哦，没想到这个 A 流的药费要这个自费哈，这个部分、
1: 对，所以我昨天就花了1000。因为我想说还是要赶快好一点，
0: 对、
1: 然后他就说48小时之内、那个特效药、然后我那时候就拿了2颗特效药、然后回家就马上吞下去这样子、
0: 两颗就1600，
1: 不是两颗应该是
0: 吓死，
1: 两颗应该是600吧普通的就是
0: 这样子，
1: 对对，普通还是给你5天的药，然后就是1000块这样子、
0: 这样子，
1: 然后如果说你要特效药的话就是1600对，后来我还是选了特效药这样子
0: 对啦，还是希望赶快好起来、好，那今天也是最后一次跟玉云做交接咯，
1: 对，
0: 大家待会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好好的道别。
1: 好，
0: 谢谢玉云，
1: 谢谢，
0: 那这首歌悠悠自在就是送给你的，
1: 谢谢，
0: 拜拜。
2: 早起晚睡恶性循环，
3: 早上10点，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希，在警广帮你加油打气。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浦沿系统前路间。

有自小客车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44.1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已经到派出消息，不过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15公里到 314.9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捆布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1.1 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1: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哦。好，今天是8月28号，今天是星期五。好，又到了快乐的礼拜五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呢，我们还是一样哦，来提醒大家，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的强度已经减弱了哦。那今天呢，清晨5:30呢，它转为轻度的台风，但是呢，今天也是沙德尔距离台湾最近，整体雨势最猛烈的一天哦。好，那受到呢台风的环流跟西南风的夹击，中南部呢容易

亦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好，在嘉义以南呢，更需要严防局部的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好，气象署也说呢，沙德尔预计哦，在今天上半天，它会登陆的是中国大陆，下半天呢，对这个台湾的风雨也会逐渐的趋缓哦。最快呢，在今天的下午到傍晚，也会解除呢海上的一个台风警报。好，那沙德尔目前呢是位在台湾北方，而且呢引进西南风，今天跟明天28跟29号这两天哦，就是影响台湾的最后阶段了。好，那所以呢大家吼在这两天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哦，虽然说它转为这个轻度台风哦，但是呢水气还是不容小觑，所以呢气象署在今天清晨的6:42有针对南部的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哦，是有发布大雷雨的一个及时的一个讯息，警示呢短延时的强降雨还有强阵风跟雷击，那呼吁呢低洼处后要慎防积水，山区呢也要注意溪水的暴涨。

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147、144公里，过了三义内侧的车道，这边持续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好，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一个通报讯息。在国道的部分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好，只有在这个北上的部分哦，国道一号的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我们来欣赏歌曲喽。好，今天呢第一首歌曲呢是张国荣跟许冠杰所带来的《沉默是金》。好，为什么想播这首歌曲呢？好，因为我感冒了吼，所以呢这个声音的状况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可能就是会多播一些歌曲，那话可能会稍微少讲一下，沉默是金。好，我们就来欣赏歌曲。

好，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自于张国荣跟许冠杰所演唱的《沉默是金》。时间10:1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道一号的北上147、144，过了三义内侧车道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国一南下20.9公里圆山前外侧的车道呢，也有碎玻璃掉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

这是来自于呢林小培所带来好听的《心动》。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0.5公里处呢，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桃园到林口这边是北向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5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谢谢您。

今天的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就是在网络上朋友们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知道台湾人很喜欢喝珍珠奶茶，对不对？那也是大家日常呢必喝的饮料。不过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里面到底有多少颗珍珠呢？好，那目前呢也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哦。好，那最近呢有这个网友啊在社群发文说呢，自己跟这个男朋友在讨论哦，说嘴巴到底能不能一次塞进80颗的这个珍珠哦。那没想到呢双方哦，对于一杯珍珠奶茶究竟有没有超过100颗的珍珠，出现呢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哦。意外呢，也是引起呢网友的一个热烈的一个讨论，这样子哦。好，那很多网友认为说，一杯珍珠奶茶确实可能有超过100颗的珍珠哦。以前呢，好像真的有试的，有数过，记得呢，最后是200颗以上。那很多人说呢，对啊，大概100多颗这样子齁。那他们觉得说，其实100也不多啊齁。好，那每天呢要喝一杯珍珠奶茶的人来回答，他说是有的，一定是有超过100颗齁。那也有网友说呢，哇，原来珍珠奶茶有这么多颗，难怪每次都会剩齁。然后呢他们说小时候的时候呢也曾经齁有数过珍珠奶茶到底有没有100颗。但是呢有网友他就持比较相反的看法，他说没有啦，绝对没有超过100颗。好，那珍珠奶茶呢没有。那后来呢一名的饮料店的员工他出面来解释，就说每一杯大杯的珍珠奶茶就是饮料的珍珠奶茶，他们大概会抓160公克左右。如果以一颗珍珠那1公克来计算的话呢，确实是会超过这个100颗啦。好，那所以呢现在的结论就是珍珠奶茶呢是确实有超过100颗，就是说如果你喝大杯的珍珠奶茶确实是有超过100颗。从来没有想过说要来数珍珠奶茶，因为我觉得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好像有分那个大颗跟小颗的，对不对？小颗的话可能真的会超过蛮多的，但是大颗的话有超过100颗吗？不知道，但是

0: 不会去数了哈。但是呢，我们的原饮料店的员工就说呢，他们大杯的这个珍珠大概是160克左右，所以一颗珍珠1公克来算，一定超过100克，100颗。好啦，所以呢，我们赶快来欣赏呢旺福的这首歌曲《金珠偶遇珍珠芋圆》。
1: 你是金珠，我是偶遇，你是金珠。

好，这是来自于旺福的金珠藕泥，好，珍珠芋圆。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 好，在国道1号呢， 目前就是在南下的部分哦， 80.5公里有掉落物， 竹北到新竹，好，这边南下路段 时速也是50到60了。 0800-000-123 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晶船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灌救，协助疏散厂内200多位月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起火原因及损失现正进一步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在昨天深夜11:29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内一栋4层 RC 建筑发生火警，火势在强风助长下迅速延烧，陆续出动大批人车灌救，到场后立刻会同厂方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阻止火势扩大延烧，救援过程场面惊险。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凌晨零点十八

0: 分扑灭，燃烧面积大约20平方公尺，所幸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财物损失，现正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厂方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及出游时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士林地院认定犯41罪，昨天判决徐姓男子得1颗罚金3年半徒刑，不得1颗罚金5年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三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1颗罚金，3年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医疗暴力事件，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被害人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依法提告，严正声明零容忍立场。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4: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的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3: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5: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3: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3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上午8点的位置是在马祖北北东方大约250公里的地方，向西南西移动。上午8点到9点之间已经登陆浙江。那目前对马祖近海的天气还是有影响，所以未来要今天要前往马祖的话，请留意航班的资讯。那今天主要是受到西南风跟这个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那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至于温度的话，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33到36度。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上会比较炎热，紫外线可以到过量到等级，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中南部，由于下雨跟云量比较偏多，高温大约29到32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兰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也比较大一些，特别是在马祖、基隆北岸还有兰屿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而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跟马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希望海滨活动请注意。

0: 安全。那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跟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导致的积淹水。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纯纯。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六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这是来自于江美琪小美所带来歌曲哦，我多么羡慕你。时间呢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一号南下114.2公里的头份内侧车道，这边有大的那个黑色的塑胶栏。

掉落，驾驶朋友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台66线的观音大溪东向25公里哦。好，这边呢就是大溪端前那一侧车道的铁板掉落，那也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

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么前车多地点是国道一号的南向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到新竹，国一的南向呢，这边的时速剩下的是50，接着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4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赶快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齁。好，因为呢玉云得了这个 A 型流感齁，所以目前呢讲话的这个状况，喉咙齁有一些状况，感觉卡蛮多痰的齁，有时候一讲话就会还蛮想咳嗽的。好，所以呢我们来听歌齁，这是刘若英所带来的后来。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桃竹苗苗苗苗告诉大家哦，在桃园的航博召集令这边有军人节要登场哦，邀请大家哦，就是呢亲子可以穿这个迷你彩装走进零五的警戒区。好，这个93军人节哦，不只是跟国军来致敬，还可以呢走进曾经守护天空的一个军事的基地。那航空城博物馆零五警戒区校推出吼航博召集令的一个军人节系列活动吼，好，以迷有你不行的为亮点哦，邀请呢大小朋友哦，大家可以穿上呢迷彩服，带上迷彩的配件，一起走进零五警戒区，体验呢我们军事闯关，还有呢探索基地的一个历史，还可以搜集哦这个限定主题的一个印章，在穿梭基地还有呢这个闯关集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认识零五警戒区的一个历史跟军事的一个故事。好，这个活动呢召集的日期哦是9月5号跟9月6号，好，就是周休假期。好，就是有关于呢航空城博物馆零五警戒区的一个军人节庆祝活动。好，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好，那新竹市依据这几年1999通化的一个服务情形，然后呢有考量财政的负担跟民众使用的便利性继这个新竹通 APP 有推出免费拨打1999网络电话措施之后呢，好，规划呢在116年的时候呢要推出1999前10分钟免收通话费的一个措施就是呢在新竹市辖区你拨打室内电话还有行动电话月租型的用户呢都是前10分钟不用收钱让市民更轻松便利的使用公共服务。

好，另外在苗栗的部分哦，那苗栗县政府呢，他们有一个这个苗栗县特定对象青年 AI 数位职能提升的一个计划，那宣布呢，只要符合

就业服务法第24条规定的特定的这个对象的青年，每个人呢最高可以获得新台币6000元哦，可以补助你购买 AI 的相关软体哦。那总共呢是有100个名额。好，那现在已经是 AI 时代咯，那也是一样哦，鼓励呢苗栗的青年也要跟上 AI 的浪潮，来提升自己的数位职能还有就业的一个竞争力。

好，时间10:53，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 114.2 公里过的头份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大的黑色塑胶栏掉落，行经这里的时候也小心。台66线的观音大溪东向25公里哦，好，大溪端前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是有铁板掉落的障碍。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湖口夫区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北上是桃园到林口，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4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经过哦。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好，就是来自于呢王杰的经典好歌，好，也是我最喜欢王杰的一首歌，忘了你忘了我。好，时间要接近11点咯，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
1: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过南州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潮州路段受到道路积水影响全线封闭，请提早改道。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好，这是来自于呢伍佰所带来这首非常经典的好歌《挪威的森林》。时间11:08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今天路况其实还算蛮 OK 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塞车的路段哦。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路网图这边哦，就从湖口湖区到竹北到新竹到新竹系统，好，这边的时速大概剩下70，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也是60-70。那桃园到林口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大概也是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是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的状况呢是非常非常的 OK 的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景广了，谢谢您。好，今天是礼拜五哦，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稍微呢会做一下调整哦，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哦妇女乳癌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待会呢会邀请到我们这个台大医院新竹分院的乳房外科的李玉官医师来告诉大家说，万一呢妇女朋友确诊乳癌的话该怎么办，还有这个手术到底要怎么选哦。好，那我们先来欣赏歌曲咯，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一样美丽》。好，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特别为这个妇女的一个乳癌的一个防治所做的一个主题曲。

0: 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好，健康情报站呢，是我们跟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合作的一个医疗节目。好，那今天呢，在线上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这个台大新竹生医分院的乳房外科的李玉官医师。李医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乳外医师李玉官。
0: 是，今天呢我们李医师要跟我们探讨，女性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乳癌手术要怎么选，我们保乳还是全切，好，在这个治疗跟美观之间要取得一些平衡。很多人呢，就想说，哇，这个乳癌确诊之后，很多人就会担心治疗的效果，也会问说乳房是不是一定要全部切掉。其实乳房手术并不是切的越多就一定越好，那乳房保留也不代表说术后的外观一定就比较理想。所以呢，如何在这个癌症的治疗、乳房外观跟生活品质之间取得平衡，是我们乳房外科医生跟病人，共同做出的一个重要的医疗决策。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李医师，就说很多妇女朋友啊，乳癌确诊之后，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做乳房保留的手术，什么情况之下比较建议，全乳都来切除呢？
1: 对，这是我们在门诊非常常见会跟病患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外乎是要只切肿瘤的那个部分呢，也就是乳房保留手术，还是说要做全乳的切除。那其实基本上现在乳癌手术观念并不是说医生告诉你要进行哪一种手术就是马上进行那一种手术，主要是我们会根据病人很多疾病的考量，一个是肿瘤本身的大小跟乳房的size的比例，然后还有手术完之后病人是不是能够配合放射治疗，然后呢手术完之后呢是病人可不可以接受说如果是部分乳房切除的话呢安全边界不够的话，他愿不愿意就是再来做一次乳房部分切除的手术呢，就是等的考量之下，我们就是会跟病患讨论说他最希望进行的手术是哪一种。所以其实基本上并不是说得了乳癌就一定要进行全乳切除，或者是部分乳房切除就一定会就是外观上面会比较好，或者是也是比较好，这是就是需要很多综合性的考量，还有要配合后续的化疗等的考量之下做的决定。
0: 是，好，那相信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个乳房保留的手术还有全乳切除，那在这个癌症复发率还有存活率上它有差别吗？
1: 这也是就是我们在讨论哪一种手术之后病人会很常问的问题。
0: 对，
1: 那基本上大原则就是如果选择部分乳房保留手术，然后再合并手术做一个就是放射性的治疗，放射性治疗是指说在针对乳房的部分做放射性治疗的话，这样子的完整的治疗底下其实效果是跟全乳切除是一模一样的。那但是选择部分乳房切除加上部分乳房切除这样子的手术要跟全乳切除要效果一样，有一个两个很大的前提，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希望病人手术完之后一定要接受一个完整的放射性治疗。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乳房保留手术病理检体出来之后，我们希望说肿瘤边界是尽量是有一个安全的边界。那这样子的这两个大前提之下呢，基本上我们进行乳房保留手术跟全乳切除就是后续10年15年的长期的预后是一模一样的。
0: 是，好，那也有很多人啊就想说，那我是不是把整个乳房就拿掉，这样子就一劳永逸啦，就不要再做后续的治疗啦。
1: 对，这个问题啊其实比较常见的是老人家有时候

0: 会就是会害怕说后续的全身性的治疗。那但是其实我们这边就是乳癌的治疗，我觉得这边我们要有一个很大众的观念，就是说手术啊是治疗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之一，但是它并不是治疗的唯一环节。现在越来越多国际上的治疗指引就已经让我们知道说，乳癌的治疗其实还需要仰赖就是全身性的治疗，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一次开一个很大的手术，把所有的肿瘤啊甚至淋巴结都拿掉了，那后续就完全没事。其实真正会影响后续十年二十年后的预后的结果，主要是还是有赖于这个乳癌的种类，还是哪一种亚型，荷尔蒙阳性、HER2 阳性还是三阴性的乳癌。那这些不同的乳癌都有搭配的全身性治疗，要做到那个全身性治疗，基本上呢我们才会觉得说这个治疗是完整的，才会能够避免后续的复发。之所以手术呢其实只是一个治疗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治疗最大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是，好，刚提到说整个乳房拿掉，那有些人又觉得说被确诊乳癌，但是又不希望手术之后呢这个外观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他不想要把乳房拿掉，那还有没有另外一种选择呢？
0: 这个也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啊，就是我们很多乳癌病患在被诊断乳癌，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大家都会有一个情怀，就会觉得说乳房就会希望尽量保留乳房。那我觉得这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必须要让大家知道的是说，我们就算我们保留了乳房，但是我们把肿瘤切除之后，其实外观上面多多少少一定，因为你就是把一块组织拿出来，所以外观上面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局部凹陷的状况。那过去呢传统过去就是传统的手术呢，我们就是部分乳房切除，我们就是把肿瘤就拿掉这样子。
1: 对，
0: 那现在有渐渐的就是可能乳癌的病人就是存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现在也开始注重一些美观上面的考量，所以现在部分乳房切除的病人呢，就是在拿掉那些乳腺组织的同时呢，我们会合并另外一种叫做整形式的乳癌手术，就是说做了部分乳房切除，然后我们尽量会用一些局部的皮瓣等的方法，希望啊就是在手术当中呢能够兼顾就是说把癌症的细胞拿掉，然后有一个安全的边境之外呢，可以借由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然后呢把那个乳房的外观上面让它的凹陷度不要这么的大这样子。
1: 对，
0: 那这是就是最近几年来就是乳癌手术部分保留手术呢，我们越来越会纳入的一个手术的技巧这样子。所以如果说就是进行部分乳房切除手术，担心外观上面有一些考量的病人，这方面就是也不用太过担心这样子。
1: 是，好，这有最近有这个整形式的乳房手术，可以在肿瘤安全纹跟乳房的外观之间，希望可以取得更好的平衡。好，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已经进行了这个乳房的全切，那有些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又要建议整个侧乳房也要做预防性的全切，是不是这个就会让很多的妇女朋友就会很担心说真的很严重吗？
0: 对，这件事情的话，就是预防性的对侧乳，一旦就是你确诊乳癌，然后你已经进行了就是乳癌的那一侧，你已经进行了乳房全切除手术之后呢，那有少数的病人会问说，那我对侧的乳房要不要预防性的进行就是切除手术？
1: 是，
0: 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在我们现行的医疗就是设定下面的话，我们并不会特别的鼓励就是一般的乳癌病人会进行这样子的预防性的乳房全切手术。
1: 是，
0: 那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乳癌的治疗都非常的进步，那我们有 搭配很好的荷尔蒙治疗、化学治疗、标靶治疗等等等等，事实上用这些全身性的治疗已经能够很好的达到预防未来得到乳癌的风险了。
1: 是，
0: 所以用这些全身性的治疗之后，其实就已经能够有效的避免对侧的乳房发生乳癌的风险。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底下的话，我们反而会建议病人说，我们这个治疗我们就是做完整治疗。

0: 然后做完整了，那就可以少了一个担心对侧乳房有乳癌的风险。那就只有在非常极少数的状况呢，可能病人我们会开始跟病人讨论，
1: 是
0: 就是这个对侧乳房全切的可能性。
1: 嗯，
0: 但是这个真的是每一个这是 case by case 的一个状况，主要就是有一些很少数，有一些很明确的会导致癌症高风险的，就是一些基因异常的病人，这个通常都是会进行到这一步讨论的病人，通常就是他们有已经先进行了一个就是基因的检测，然后已经有基因学科癌症肿瘤科医师他们已经有帮他算出未来对侧乳癌的风险可能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能才会跟病人讨论说，那是不是要进行一个预防性的切除。但是这个讨论呢，也并不是说讨论就要马上切除，这个东西都是可以从长计议的这样子。
1: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呢我们台大新竹生医分院乳房外科的李玉官医师哦，为我们说明哦乳癌手术该如何选择。那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哦，让这个妇女朋友大家在面对乳癌的时候呢，多一点了解，少一点恐惧哦，那也更有勇气做出适合自己的一个选择。好，非常谢谢我们李玉官医师今天专业的一个分享，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谢
0: 谢观众朋友，
1: 拜拜，
0: 拜拜。

时间是11:2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国道一号呢，南向148.2公里，在苗栗的三义外侧车道哦，这边呢有自小客车抛锚喽。接着是台61线北上161.8公里，好中彰大桥外侧车道呢，这边说有坑洞。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首先呢我们来看国道1号目前车流 OK 哦，但是它在北上 57.4公里哦，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个物品。好，国一的高架南下62.5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国道2号的部分车多，是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50到60。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好走哦。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 ，Right Here Waiting， 来自于理查马克思所带来的深情经典好歌。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8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政府打造兼具美学与绿能的交通门户，台东车站永续节能停车棚全面启用，工程融合了太阳光电、公共服务以及在地文化，不仅优化了车站周边停车的环境，也为台东推动永续城市以及节能减碳再添亮眼成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出，台东车站是旅客认识台东的重要第一站，因此一直希望车站周边的公共建设不只提供基本的功能，更要让乡亲使用方便，让游客感受台东的特色，也要符合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他说，
2: 对很多台东人来讲，搭车不管去高雄北上，其实火车站很重要的一个停车地方，因为台东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车，不管是汽车或机车，而这个场域的设置啊，刚好就是让要搭火车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车子放在这里。
1: 永续节能停车棚 B 区工程透过既有的停车空间复合利用，同时创造遮阳避雨、绿能发电、观光服务以及城市景观等效益，不仅提升乡亲与游客停车便利性，也展现了台东将永续能源、文化特色以及公共建设相互融合的城市发展理念。台东县政府交通及养护工程处表示，本案太阳光电估算全年约可产生491万度绿电，以一般家庭每年使用约3600度电换算，约可供1365户家庭一年用电所需，让台东充沛的阳光转化为具体的洁净能源效益。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农业部农粮署和宜兰县政府及各农会8月29号

0: 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活动，现场结合了茶香运动会和农特产品展售，邀请大家品尝兰阳好茶。请您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和农特产品，提升全民饮茶风气，农业部农粮署联合宜兰县政府、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以及三星、东山、礁溪等地区农会，8月29号星期六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系列活动。活动总承办三星地区农会李素汉说，
2: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宜兰在地的好茶，好，那藉由食农的手作活动，好，以及我们把茶做成运动会闯关的模式，让消费者来到宜兰，到这边可以除了做手作之外，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来学习以及认识到茶的制程这样子。
1: 活动当天除了结合宜兰各区名茶和农特产展售，更特别规划创意十足的茶香运动会，把制茶过程分为5个关卡，让参与者扮演制茶职人，同时还有茶多元应用 DIY 体验，让游客感受茶的乡土风味。此外，9到10月也安排4场不同体验活动，要让民众深度认识宜兰茶的多样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政府推出了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0000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3.0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4: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啊，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然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啊5000块钱，那当然2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啊，就可以拿到30000块钱。
3: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4: 个人前2天就是2000块钱2个晚上，第3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3: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1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0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欧开合唱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路，大家要注意，互相来提醒。
1: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车边，卖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先注意到左边、右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仔机，平安登去才是上重要的哦。
0: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台语歌《放风吹》，时间11:41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1公里过了桃园这边呢，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请小心。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在这个省道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哦，南下呢61.7到62公里，这是新竹路段哦，排水改善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封闭了机车道，那机车呢可能也会行驶到这个汽车道哦。那这个施工期间呢，从早上的这个8点到5点钟。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也通报我们警广了，谢谢您。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跟孙燕姿所演唱的温柔。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国道一号南下51公里过了桃园，这边有大货车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了外侧的一个车道。那台15线的西滨公路南下 61.7 到62公里，在新竹路段排水改善的工程在进行，目前是有封闭机车道，那机车可能会行驶在这个汽车道上哦，那也要特别注意哦。施工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到5点钟。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也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上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 57.4 公里，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另外呢，国三的北上 119.8 公里哦，好，这边呢是靠近竹南，好，这边说有一起事故，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请小心了。有路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你。

0: 您。
1: 人生多尝试，生活多色彩，开阔新视野，世界更美丽。欢迎收听《美丽新世界》，感动新发现。

0: 来自缅甸的华侨郑志强，因为缅甸的生活环境状况差，没有工作机会，只好离乡背井，和兄弟一起到台湾来打拼。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也曾经因为生活压力大而沮丧，还好有几个兄弟，大家可以一起互相的加油打气。现在他在台湾有稳定的工作，也成家立业了，回首来时路，充满了感恩。
1: 阿龙呗，你刚业啦，就是阿龙，就是大家，你刚业啦，就是你好不好这样子。缅甸的话，现在虽然说是在开发中国家，可是他还是乱啊。他有时候缅甸四周围都是叛军，随时在打仗。其实我们在乡下啊，那个政府军跟叛军，他要去打仗，政府军没有人帮忙他搬一些弹药，他就是到晚上，他去店家、去电影院、去火车站去抓人扛弹药，帮他们到前线去打仗。
0: 缅甸的年轻人啊，都做什么样的工作，或是说在缅甸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呢？
1: 我们那边是北部嘛。北部的话，就是我们农业比较少了，就是我们就是去挖那个翡翠啊，对对对，那个产翡翠的地方，就是年轻人都是在那边，主要就是做那些事情。
2: 那翡翠会很难采吗？
1: 翡翠当然难采了，它就是这个东西，有时候就像赌博一样的东西。其实缅甸它产很多东西。油木、稻米、珠宝，哦，翡翠，那个还有石油，缅甸还有产石油，对，都有产，只是说缅甸政府它金人执政，它就是把这个缅甸五十年全部把它变穷了。我爸爸他们那个时代哦，缅甸真的是丰衣足食，什么都有啊，那个时候。
0: 你来到台湾这些年，你觉得，台湾的生活环境啊，还有整个治安环境都还好吗？
1: 台湾人情味，我觉得南部一点的、乡下一点的比较那个，像到乡下的地方，就是感觉很友善、很热情。这边的民众其实还蛮好相处的啦，不会说是故意刁难你，或者很多台湾人很友善。对对对，因为我现在。定居在台湾，就是我喜欢，觉得回到缅甸，现在我觉得不会是像在台湾那么的好。台湾还是医疗啊，还有这些都非常非常好。其实交通，台湾的马路很好，对，这个建设很好，高速公路很好。以交通啊，那个治安啊，这样子的话是会给到85分啊。台湾真的太漂亮了，山明水秀。有时候我会放年假的时候会去逛一逛啊，去走北横啊，去花莲啊，去走一走。哦，太美了，真的太美了。反正我非常喜欢吃台湾的食物，刚到台湾的时候不习惯，现在。太美味了，台湾吃的好吃的太多了，挖米线啊，臭豆腐啊，这些都很好吃啊。缅甸的食物凉拌的比较多，因为它那边天气比较热，凉拌的多。
0: 你当初来台湾为了要取得身份证，然后你还自愿去当兵，你可以聊一下这一段非常特别的往事吗？
1: 就是拿到身份证，自愿报到的话，他就可以给你选兵种。
2: 那在缅甸要当兵吗？
1: 缅甸不用，缅甸政府他不会让那个华人参政。对对对，只要你是华人都不行。我当时当那个替代役啦，本来是常备役，然后就

0: 转替代役，就当了两年两个月这样子。
1: 那是替代役是在哪个单位？
0: 在那个保一总队，警察役啦。
1: 那你在那边服替代役，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什么印象比较深刻？
0: 就是每天就在演戏里面除除草啊，工作，只是说年纪是上大了一些些啦。可是对啊，就是为了要当兵嘛。虽然年纪大还是要当啊，这样子才国民应尽的义务嘛。去执勤也是去那个啦，主要去就是那个，就保一就是抗疫的地方，我们去就是去挡鸡蛋的那
1: 个。对，
0: 之前只要说是总统府啊，或者是有什么活动，或者是合适啊，就是供鸟那个合适厂那边也是有去的。
1: 就说你还曾经去那边支援过，就
0: 对。
1: 那你那时候会很紧张吗？因为万一有民众抗议什么的。
0: 紧张是因为还没有遇到事情，所以说没有觉得紧张。那个时候，
1: 要做一些训练吗？
0: 当然要训练，我们要训练。那个我们要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出操啊，跳那个震爆操。对。
1: 震爆操。
0: 对对。就是跳一些他就是防那个的，也是一种演习的那样子。
1: 那你未来应该会一直都留在台湾吗？
0: 我会留在台湾，因为台湾可以说是我第二个故乡。我现在回去缅甸也是只是去玩一玩几天，可是在那边常住我待不住。真的台湾我一样七八的，我很喜欢台湾，就是真的台湾我一样七八的，就是很爱台湾。阿龙伯，你讲嘢啦，真侬啊，你妈比较喇叭嘞，台湾舞 chicken 吧嘞，
1: 台湾舞 chicken 吧嘞，
0: 就是很爱台湾，很喜欢台湾。
2: 现在缅甸的经济生活环境已经比当年好很多，也在进步当中。但是郑志强说，已经在台湾成家立业，又有一个孩子读国中了。他想要让孩子在台湾受教育，在台湾成长，因为台湾的教育资源也非常的充足。他想要让孩子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学习，相信这也就是父母亲对孩子最大的期望。
3: 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51公里，过了桃园大货车跟三木子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哦。北控中心刚刚已经说排除了，但是呢，这边还是回堵了，将近是有1公里左右。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留意了。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出口匝道有一块铁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八堵到基隆，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4: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3: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是晴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进行到中午12点30分，漫步在云端节目。好，我们的频道 AM1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好，刚欣赏的歌曲是来自于 Peter Cetera 所演唱的 Green of Love。 好，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好，当年呢是一部电影在1986年的时候，好，这是一部电影叫《小子难缠二》吼，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好，虽然电影的内容不记得了，但是呢，我很喜欢这位主唱，我是听到他的歌声，然后才喜欢上这首歌我就觉得他的歌声好有穿透力。后来才发现，原来 Peter Cetera 是这个前芝加哥合唱团的一个主唱。好，那常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播出这首歌曲如果说是这个听众朋友应该也常常听到我在节目当中播这首歌，好，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好啦，赶快来关心一下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首先是在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南下61.7到62公里新竹路段，好，排水的改善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好，那目前有封闭机车道那机车可能会行驶到汽车道这里来好，那施工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一直到5点钟。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

好，那因为得了这个 A 型流感呢，我虽然很想要多讲一些话，但是好像只要一讲话，有时候呢，这个喉咙就会卡卡哦，会非常想咳嗽。好，所以呢，我们还是多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哦。好，来自于831所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告诉大家，米到底可不可以放在冰箱来冷藏哦？有一位人妻抱怨啊，她日前呢想要把那个米放到冰箱保存，但是呢却被她婆婆制止哦，认为说不要啦，不要放在冰箱哦。但是呢，人妻也忍不住就疑惑哦，就问大家说，有没有人把这个米放在冰箱冷藏吗？结果呢，贴文一出哦，很多网友纷纷分享各自的做法哈。有些人呢放在冷藏，有些人放在冷冻，也有人坚持还是要放在米桶啊。但是呢，根据农业部的资讯哦，把米放进冰箱冷藏，确实可以降低米虫的发生哦。好，根据呢农业部官网的资讯显示哦，农委会也说明哦，我们消费者如果呢买回小包装的米之后，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可以呢明显降低米相的一个发生的状况哦，也可以让呢品质风味维持长久不变化。如果呢你先放到冰箱冷冻1到2天，也可以呢杀死哦，把这个夹在这个米粒当中的虫卵哦，可以把它杀死哦，可以防止呢长米虫的一个效果。好，也提供大家来参考了。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62公里，五羊过了中立转接到内侧的车道，这边说是有铝梯掉落哦。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接着来欣赏周杰伦这首非常具有中国风代表的歌曲《青花瓷》。

好，在国一高架汐止阳梅南下的62公里，五羊过了中立转接道，那一侧的车道呢，这边也是一样有旅梯掉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小心，国一北上的89.9公里哦，这边呢，也是一样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路况通报我们，尽管一声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有中国武侠风。好，这是来自于黄沾罗大佑的《沧海一声笑》。

好，在国道一号高架系及杨梅南下62公里，武阳过了中立转接道。好，内侧车道呢，这边铝梯掉落的障碍呢，其实已经排除了，刚刚排除了。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可以放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谢谢您。好，那今天呢其实是玉云在电台主持节目的最后一天了哈。好，没想到呢，哎，好，时间过好快哦，26年呢，在警广已经26年了。好，没想到说到了最后一天，我竟然得了这个 A 型流感哦，让我的声音变得比较沙哑哦，不能用最好的声音来跟大家道别，但也许或许这就是人生哦，人生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好，那这26年来哦，在我从年轻一路走到现在，在节目当中就陪大家说说新闻啊，聊聊生活哦。好，在无数的日子当中也用声音跟大家相遇，有一些听众朋友我认识，有一些听众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真的都谢谢你们。好，不管是在开车工作，或者是说大家在家里，谢谢大家都曾经打开收音机，好，让我的声音陪伴你们一段时间。好，那这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哦。好，总而言之，虽然很舍不得啦，但是还是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谢谢你们。好，在我这26年的广播生涯当中，真的过得很精彩哦，有声音，然后有故事，好，也有温度。好，但我永远记得，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听众朋友，谢谢你们曾经陪我走过这一段26年的广播人生。好，那最后呢，我想要播的这首歌曲是我的节目的一个片头曲，对不对？好，如果大家是这个忠实听众的话，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曲，大小百合所带来的《只记今朝笑》。希望大家呢每天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把握好每一天，今天都是很开心。好，那最后呢，因为我很喜欢，小时候很喜欢看武侠片，所以最后要讲一句武侠片的“青山绿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我们后会有期喽，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午后海警解除，嘉义以南需防大雨或豪雨。尼泊尔西藏边界洪灾，超过1400人失踪，堰塞无溃决，洪灾风险再度升高。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沙特尔台风今天最接近台湾，但强度减弱为轻台。气象署预估海上台风警报最快下午2点半解除，不过中南部有明显雨势，预计下半天才会趋缓。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西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沙特尔台风预计白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雨琦表示，虽然台风没有直接登陆，不过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跟屏东的外海有明显的强对流发展，为高屏地区带来显著的降雨。预估强降雨会逐渐往内陆跟山区移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民众留意。
3: 我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不过雨势呢，有些地方雨势还是相当的大。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2: 气象署也提醒，目前北部地区及马祖、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风势还是相当大，预计到今晚整体的风势才会逐渐减弱。另外马祖及恒春半岛沿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仍然有接近2米左右的浪高，提醒民众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2起漂流木窃案，扣得台湾硝南数块超过1公吨，以违反森林法罪嫌将3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以及木台湾硝南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尚四说：“
5: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硝南

0: 准备脱掉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亦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尼泊尔跟西藏边界26号爆发洪灾及土石流，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92人，并有400多人受伤，且超过1400人失踪，半数都是外国人。由于现场非常混乱，失踪跟罹难人数可能会再修正。抢救与时间赛跑，但尼泊尔与中国当局今天警告，喜马拉雅山区洪灾风险再度升高，两国的边境两侧两座的堰塞湖恐怕将溃决，下游人员及所有的相关单位需提高警觉，远离河岸与危险地区，待在安全的地点。全球最大的救援组织网络国际红十字会与星月会今年也发起3100万元美元，折合约新台币9亿8220万元的紧急募款行动，将支援尼泊尔红十字会当地团队的救援工作以及中长期重建与复原。上柜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惊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到场后疏散厂方200多位夜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至于起火原因和损失仍待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3: 桃园市消防局昨天深夜11点28分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一栋4层 RC 建筑厂房的顶楼发生火警，且因强风助长，大火迅速延烧，立刻出动大批人车前往灌救，到场后会同厂方紧急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火势，救援过程场面惊险。桃园市消防局第三大队芦竹分队叶玉林分队长说，
4: 芦竹区长荣路工厂火警，出勤人车为38车97人，抵达现场后发现已有大量火焰冒出，立即布线抢救并疏散人员。
3: 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事发近50分钟后的凌晨0点14分扑灭，0点21分完成残火处理，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虽然内部碱性洗涤器及空调换气设备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所幸并未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受困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相关财损，现中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桃园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世界先进厂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资金重返电子族群，加权指数站稳46000点之上，盘中上涨将近600点，目前上涨421点，指数来到4639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5: AI 晶片龙头辉达的强劲营收展望激励市场信心，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也为台股多头注入动能，开盘就站回46000关卡。台股指标全王台积电开盘上涨， AI 族群表现强势，带动成熟制程及部分 IC 设计股转强，被动元件同步跌升反弹，随着市场人气明显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6: 这个就是一个 V 型的一个反弹，那 V 型反弹到季线这边量不足，会稍稍盘整以盘带跌啦。那目前来讲呢，量能已经慢慢温和又升上来的，所以呢，大家就比较乐观，48218今年来的一个历史高点应该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5: 分析师指出，目前类股快速轮动有助于底部逐高且结构扎实，加上传统第四季进入旺季也有利多头发展，成交量升温提高市场追加意愿，对于整体盘势属于正面讯号。不过外资净空单增加到8.4万口之上，需留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目前市场仍待联准会主席华许在央行年会发表谈话，短线仍需提防高档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屋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房屋诈领租金补贴，3年共得手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今天依伪造文书及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7: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

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都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富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成。

0: 不过立委及教师团体指出，还有614名代理教师缺额，也造成近九成的限制教师都必须敲钟点授课。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湘先表示，有部分学校反映地方政府为了美化数字向上通报，刁难学校招聘代理教师。
2: 新竹市的校长到上个礼拜还在征聘代理教师的时候，被他们新竹市教育处处长直接谩骂，他说为什么你到这个时候还在征代课教师。桃园市的教师会理事长出来澄清说，桃园市面面就还有很多代聘教师正在代聘，那为什么数据上呈现是零？
1: 立委范云则指出，目前国中小基本授课以每周16到20节课为原则，但法规也允许超钟点兼课9节，有签准还能例外。
3: 代理教师缺额，如果我们全部拆解成现职教师超钟点，那只能消灭统计上的数字藏进老师超载的课表里面，影响教师的劳动权益，伤害学生的学习品质。
1: 对此，教育部回应，正在研议降低部分科别的超钟点上限，改善现职教师的过劳困境，也将与各县市政府厘清代理教师缺额数字盘点的落差。另外，教育部会持续鼓励跨县市以区域联合招聘正式教师的方式，让后续代理教师招聘时程有机会提早到7月以前。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台14线昨天晚间发生土石滑坡及路树倒塌，造成道路双向受阻。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管制交通，并协调相关单位抢通道路。记者陈韵涵报道。
4: 8月27号晚间8点50分左右，台14线76.9公里处发生土石滑坡。现场另有路树倾倒，导致道路双向无法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避免车辆进入受阻路段。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5: 仁爱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并联系处理公务段到场处理。经公务段紧急清除土石及倒塌路树后，于晚间10:02。”开放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公路段仍持续进行后续清理及道路安全维护作业。
4: 仁爱警分局提醒，山区道路容易受到落石、塌方及天候影响，驾驶人行经山区务必提高警觉，减速慢行，切勿任意停车或逗留于边坡及落石区域。如遇道路封闭或交通管制，请遵从现场员警及工作人员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0: 大雨滂沱，车手却风雨无阻。高雄市警民联手将计就计，逮获诈骗车手，守住被害女子的168万元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接获辖区内潘姓女子报案，原来她是在社群平台看见游轮旅游广告，并且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受群组内的标榜稳赚不赔限量大礼包活动吸引，起初还有赚头，后来对方要求缴交高额的保证金，她觉得有问题，所以报警寻求协助。警方与被害人配合将计就计，利用面交在滂沱大雨中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7: 尽管天后恶劣，黄姓车手仍风雨无阻，依约现身取款。埋伏员警见状，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工作手机，并将其逮捕送办。
6: 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小额获利作为诱饵，使被害人放松警戒。如果要求汇款、面交缴纳保证金或者解锁费等可疑请示，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110报案专线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一名74岁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诈骗集团骗走466万多元。警方获报后，请李姓男子配合与诈团车手面交，并埋伏现场，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8: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9: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8: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

0: 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捷运三莺线9月1号起正式营运收费，启程票价为新台币20元，最高35元。新北捷运也将同步贩售60元一日票，当天可无限次进出沿线各车站，邀请民众畅游三莺沿线景点。另外，为了因应民众双十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也宣布，针对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3544个座位数，9月1号上午9点起开放顶位。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到了中线车道掉落枕木；国道三号北上371公里，在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木站板掉落；稍早在北上237.8公里民间路段前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0.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8.4公里，过了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则是有石头掉落。台省道台66线西行11.7公里，新屋路段前先前停放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屏东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川普还宣布将对加拿大汽车及零组件征收50%的关税，明年1月1号生效。加拿大指出，美国拒绝将中型与重型车辆纳入关税的减免范围，是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嘉义金虎爷庙会3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隔音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的绕境活动，卤煮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见逮获涉有重刑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强暴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有效吓阻不法集团跨境走私，法务部调查局规划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包括药事、烟酒管理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等71案，成效斐然。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调查局行业调查处联合财政部公务署及农业部动

0: 食物防疫警疫署等单位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航调处发言人陈启明科长表示，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函送71件案子，其中以商标法22案为最多，其次是药事法17案。
1: 针对违反商标法、药事法、烟酒管理法、野生动物保育法、植物防疫检疫法、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等走私案件进行查缉，查扣的物品包括仿冒的运动用品、镇痛贴布、麻醉膏、肉毒杆菌毒素、新鲜水果、植物活株、活体保育乌龟、私酒、加热电子烟等货品，有效阻截这些不法货品流入台湾消费市场。
0: 航调处进一步指出，查扣镇痛贴布14000枚，麻醉膏832条，肉毒杆菌毒素1000支，防毒威力药流入药品及地下医美市场，另外也扣得肉类食品、新鲜水果4221公斤及植物活株多达上百件等，防止国内动植物遭受国际疫情及病虫害危害。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记者 Jason 报道。
3: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五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4: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3: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府推出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两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 3.0 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6: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两个晚上以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5000块钱，那当然两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就可以拿到3万块钱。
5: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两晚以上前两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三晚到第十二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十二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6: 个人前两天就是2000块钱两个晚上，第三天开始到第十二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5: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比12%。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计程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

0: 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1: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0: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同时到不同医疗院所看诊，拿到两种降血脂药，差一点就把同类型的药一起吃下肚，幸好药师仔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记者黄义豪报道。
3: 一名69岁的长辈因为慢性病跨院就医，拿到两种同类型的降血脂药，幸好药师整合用药时及时发现，和医师确认后删除了其中一项，成功避免重复用药。另外一名83岁的长辈更同时跑四间医院看七个科别，每天吃20多种药，经过药师的检验过后，八个月减到13种，并且安排社区的药师到宅协助。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提醒长辈注意是药原则，就是要带药，要主动告知，要依医嘱服药，要定期检视用药，每次看诊都把正在吃的药物、保健食品等资讯告诉医师或药师，不要随意停药、加药或减药。
3: 卫生局提醒，药物的安全需要医病药师一起把关，尤其是长期服药的长辈，更要定期的整理用药，避免药吃的越多，风险反而越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好米季蔡奇亚到镇走插秧活动开跑，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三、二、一，请揭幕。
6: 日前大雨中，2026台南好米季蔡奇鸭到镇走插秧活动在后壁区金寮老街前田区举办，透过插秧体验暨祈福仪式，正式揭开2026台南好米季的序幕。活动延续历年好米季，以稻田彩绘跟农村体验推广台南好米精神，以后壁金寮为舞台，串联农业跟观光资源，持续推广在地米食文化跟农村观光。台南市场处吴古珍科长说，
7: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看到我们的菜旗呀，然后呢来进行这个稻田彩绘，那也有一些那个吉祥物的一个周边。那个我们菜旗呀现在其实是蛮红的哦，那今天很感动的是说我们就是进行这个插秧的一个仪式，那到时候在十月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菜旗呀的一个稻田彩绘，那也邀请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共襄盛举。
6: 农业局表示，今年以蔡奇鸭到镇走为主题，插秧活动揭开序幕后，后续将持续办理稻田彩绘展示跟系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拍卖会9月1号登场，记者宋林报道。
8: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一次拍卖会最吸睛的焦点是高雄地检署嘱托变价的顶级名牌精品，这批精品经事先委托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名牌精品鉴定协会进行专业鉴定，确认都是正品，还有一艘伪吊船进行三拍，动产部分则包括了六辆自小客车、货车以及机车。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9: 那这批精品已经事先委托专业鉴定协会来进行鉴价，确认都是正品。但是呢，强制执行法规定法拍的时候，拍定人就拍卖物并没有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投标人仍然应该要自行判断物件品质。
8: 当天还有14件不动产要法拍，以及壁饰、夜灯跟陶罐等家饰品整批拍卖。由于参加应买的民众可以随时上网到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参阅相关的拍卖公告。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0: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歌。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金广就好。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整幕掉落，南下 77.5 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 235.5 公里靠近民间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打横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 180.3 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50公里，国道4号西行12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一匝道掉落木棍，国道10号东向 8.4 公里过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石头掉落，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端车速不到40公里，直到台一线双向 419.4 公里在屏东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呢，就是哦，我们今天节目这个一起关心的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呢是受到西南风跟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在嘉义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在中部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另外呢，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呢请慎防出现坍塌的状况，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好，之前在这个坚实的部分路段呢也是有受到坍方的影响，持续的抢修当中。另外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水。那另外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33到36度。另外呢，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哦，这个高温因为降雨跟云量比较多哦，所以呢高温可能呢会出现29到32度左右的天气形态。另外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今天的风向。今天是西南风偏强，桃园、新竹、屏东跟马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地海面风浪都偏大，尤其在马祖、基隆北海岸、兰屿跟绿岛沿海有3公尺左右的大浪。3公尺多高？大概就一层楼这么高哦。那另外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沿海跟马祖可能会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今年第18号的轻度台风沙德尔呢，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走来到了马祖的北北东方大概250公里的地方，向西南西方向来移动。今天上午8点到9点的时候呢，已经登陆了中国的浙江，未来强度呢应该会逐渐的减弱。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叫做艾桃，艾桃呢还有热带性低气压 TD25 两者呢都是距离台湾比较远，对台湾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沙德尔呢最后是没有登陆台湾，也是个好消息哦。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西半部扩散条件呢就比较普通，容易累积污染物。另外在宜兰、花东还有这个这两个地区呢空气品质是良好，其余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金门、澎湖则都是普通等级。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咯。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这里是南下过了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湖口非常的塞，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大概需要20到25分钟的行车时间。为什么这么塞？是受到国一南向77.5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哦，所以呢导致后方是拥塞回堵。那另外还有另外一起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0.4公里五羊高架，先前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目前这起事故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

另外呢，这个国一南下的77.5公里这一起这个车祸事故也有详细的资讯。这里是南下77.5公里的湖口前，在这个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外侧车道呢，也是有一些状况哦。那路间呢，还有一辆大货车停放。那北控呢，这个更正说是两部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77.5公里。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新增的掉落物，这是国一南下的59公里，中立转接到中线车道呢，说是有整木掉落，而且有很多朋友来补充，就是说这个整木呢还一直被不同车辆撞到，它现在呢是掉到了横跨中外线车道的地方了。这个情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小心留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金光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金光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宇飞《花的绽放》。

0: 金广就好。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朋友们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呢，好，这个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好，在国道1号南下哦，现在过了高架阳梅端，沿途一直到湖口都还是非常的塞，车速只有20出头，大概需要半小时的行车时间。因为国一南向的77.5公里呢，这边这一起车祸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就是国一南下77.5公里发生一起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就是在湖口前的路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关注到哦，就是国际上发生一起呢非常重大的一个灾难。好，那这个呢就是在27号的，应该也不是说27号的时候啦，就是呢这个先前尼泊尔跟中国的西藏，尼泊尔跟中国西藏交界的这个山区，尼泊尔跟西藏交界的山区呢，发生一起大规模的山崩与洪灾，就是那个洪水的洪灾，那是造成呢至少165人丧生，数百人失联，而且尤其呢，现在是他们的一个旅游的高峰期哦，所以导致呢有非常多，不仅是尼泊尔当地人，也有非常多是一些游客哦，都纷纷呢是受到了波及。那大家会想说，大家就是去尼泊尔玩，到底是为什么现在会是一个旺季呢？其实是跟朝圣有关哦，跟朝圣有关。好，那这个在满目疮痍的这个山谷跟山坡地区，现在呢搜救行动还是持续进行，那甚至现在数字呢就已经跳到就是至少呢这个300多人死亡，那近1000人呢下落不明。那目前呢这个两国的洪灾就是把洪灾呢都是把洪灾归因于呢就是有冰川崩塌，还有岩石冰块泥土所以被冲入山区河川系统当中。那预估呢就是因为这个冰川崩塌然后呢就是跟冰川崩塌然后呢就是上面上游好像就是形成了堰塞湖然后呢整个就是崩塌下来然后所以呢造成这一次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崩塌的状况那其实有这个当地是正值朝圣的旺季，所以很多要前往西藏热门朝圣地的旅客呢都会经由尼泊尔来进出，所以呢才会波及到非常多的外籍旅客。好，那很多人呢就是说在现场直接就有非常多巨量的泥沙直接朝他们冲过来，然后泥沙也是整个灌进家中，那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一股力量，直接就被这个冲走了，那很多人都是被埋在呢这个泥土下面好，那而且这个当地这个宗教的朝圣文化那因为灾区附近呢其实是有2座高海拔的湖泊，

好，那分别是西藏的冈仁波齐峰，还有附近的马旁措雍湖，还有尼泊尔的拉苏瓦地区有一个哥赛昆达湖，那是印度教、佛教跟耆那教信徒奉为圣地的朝圣地。所以其实呢，那对大家来说，就是尼泊尔哦，这个如果去旅游啊，或是等等，不确定，就是它是一个大家就是热爱去的一个景点，那其实就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系。所以其实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会经由尼泊尔前往马旁措雍湖来去朝圣，所以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朝圣的旺季。很多旅客，尤其是印度的旅客，会前往马旁措雍湖，并且在哥赛昆达湖进行宗教的净身仪式。这一条路线呢是相当的热门，很多旅客呢会选在这个时节前往，欣赏被视为吉兆的满月。好，那目前呢，这个其实在发生这件事之前呢，有发生一起地震。在灾难发生当下呢，通报的规模是来到了 4.4 的这一起地震。那这个地震实际上是冰川岩石跟冰层坍塌、土石流震动所产生的一个地震能量。所以呢，就真的是崩塌范围非常大，甚至大家都感到地动天摇这样子。那这个目前呢都还在持续的在进行搜救当中。那除了尼泊尔这一方之外呢，其实有另外一边就是中国的西藏这边呢也是有传出这个是这个伤亡的案件。好，那目前出估啦，就是失踪的旅客呢可能来自于20多个国家，包含177名的印度人、63名美国人、还有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还有25名加拿大人。好，那目前这个马来西亚外交部呢则是表示有55名的马来西亚公民目前也是失联的一个状态。那在西藏的部分呢，则是西藏的吉隆县失踪人数来到558人，其中有包含260名的外籍人士哦，可以说是近期呢这个规模非常庞大的一起洪灾的状况哦。好，跟大家呢一起来做一下这个目前最新消息的一个更新。好，那搜救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哦，希望呢都能够大家都能够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欧盟针对西英、全球速卖通等亚洲电商平台转亏的监管活动逐渐成效。为遏制中国小包裹大量涌入而开征新税后，欧盟进口的此类包裹数量明显下降，中国小包裹进口量更是骤降3-4成。今年7月起，欧盟就对进入欧盟的小包裹按照其中所含商品的类别，每一类征收3欧元税费。今年11月起还将加收一项处理费，用于资助海关部门，不过具体金额未定，但可能达到每个包裹2欧元。金钟以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止改变眼部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记者杨欣报道。
2: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3: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
2: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4: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挛缩，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啊，突眼也是蛮常见的，70%会有突眼，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但是会影响比较大。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2: 台湾目前约有2-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下周一就是国中小开学的日子，彰化县中央厨房准备工作展开。秉持来源清楚、资讯透明、全程可追溯，把握校园午餐品质与安全，守护学童的饮食健康。记者黄志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府持续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免费只是起点，吃得好、吃得健康才是真正做到位，不仅减轻家庭负担，也让孩子吃得饱、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让家长放心。因此他特地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准备情形，校长胡素慈说，
6: 那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做中学，从产地到餐桌都可以知道食物不能浪费，那今天刚好也是我们央厨的试营运，所以我们准备了孩子喜欢的咖喱炒蛋，还有好吃的青菜呢，跟在开学前呢来做一个试营运，然后呢为开学做准备，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5: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持续推动3张1Q、每周有机蔬菜以及生生有鲜乳等政策，透过校园午餐支持在地农业，让孩子从一碗饭、一盘菜到一杯鲜乳都能品尝彰化优质农产，也建立健康饮食观念。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在9月5号及6号推出好鸟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佑谦报道。

0: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1: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3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0: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鳌鼓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鳌鼓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首先来到下午1:38，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也欢迎呢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千赫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那94.9的频道呢有在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得到的回馈呢都是说，哇，新竹跟桃园地区呢收听的状况跟品质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如果是手机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就可以收听得到呢，哦，这个除了就是不只是新竹分台啦，然后各个分台

跟全国网的频道也可以呢，好，直接在上面来做收听我们最及时的节目内容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一起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哦，是在高架路段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

车速呢也是不到50公里。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的是在国道部分的路段呢，还有在国一的北向，国一的北向呢是新竹往竹北车速是50出头，还有呢在国一的北向 89.9 公里过竹北路段也是有沿线的散落物掉落。以及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这里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先前南下59公里的中立整街道中线车道，之前说有枕木掉落，而且有很多朋友补充说呢，这个枕木被撞到移位了，它目前是在横跨中外线车道的地方，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不要再不小心撞到咯。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DICE Promise。

时间来到下午1: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接下来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关心一下的，就是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新竹市政府配合中央住宅政策，持续来推动多元的住宅支持措施，协助呢市民来减轻居住的负担，这是115年度的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跟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好，预计呢要在9月1号的时候开放申请，那预计呢会一直持续受理到9月30号为止。那其中呢，新竹市的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计划哦，户数呢是有20户，修缮住宅跟贷款利息补贴呢计划户数则是来到了19户，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们可以把握申请的期限来踊跃的提出申请。好，那这个呢115年度的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跟修缮住宅利息补贴呢，申请期间我们说9月1号开始嘛，会一直到9月底哦，9月30号的期间，所以呢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呢，如果符合资格的，我们记得要来去进行申请。那要备妥相关的一些文件。那申请的方式呢，你可以使用线上或者是临柜。线上的话怎么做呢？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住宅补贴线上申请作业网站来做办理。临柜呢，则是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主管机关来去做办理。新竹市住宅还有都市更新办公室呢，它的地址是在新竹市东区大同路108号。好，那也可以呢电话来做洽询。那这个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呢，主要是可以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家庭，或者是仅持有一户住宅，而且呢是在2年内购置住宅并且办理呢贷款的朋友。好，那另外呢，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则是呢协助主要协助家庭成员，好，只持有一户的住宅，而且这个住宅的使用执照核发已经超过10年。好，那这些相关条件的朋友们呢，两项补贴呢都必须要符合住宅补贴相关的申请，还有一些家庭的所得财产资格的一些标准哦。好，那所以呢，这个申请人就要备妥呢相关的一些文件，并且在申请的期限内来完成申请。好，希望呢大家哦，对于自购啊，还有修缮住宅呢，好，都能够让自己的生活环境跟品质越来越好哦。好，那这个新竹市的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计划数有20户，还有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计划数有19户。好，所以这个也是名额有限，大家呢记得哦，如果是符合资格，想要呢来利用这样子相关的补贴来去进行修缮的话，请记得呢一定要把握好机会跟时间咯。接下来我们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柴俊猫，想住进你的心里面。

来自吴克群的歌声《住在心里面》，收录在他《爱我恨我》这张专辑当中，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好，那么呢，在这首歌曲过后，也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在国道部分呢，国一南下现在是高架路段哦，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杨梅休息站呢。好，目前南下啊，五羊高架车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其中最塞的就是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哦，那这边呢车速是降到不到20公里。好，那另外还有呢是在这个不是高架的路段，就是杨梅一直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还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不过呢有好消息，就是在这个路段继续往南走哦，先前因为湖口前的这个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非常的拥塞，那现在拥塞状况有比较排除了，车速有提到大概70公里左右哦。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是50出头，还有在国一北上过竹北路段89.9公里呢，也有出现散落物掉落的情形。另外继续往北，还有在46.5公里过桃园的内侧车道有大的纸箱，而且这个纸箱哦，这个因为风很大哦，所以甚至还会飞来飞去哦，这样子很影响到行车的视线，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目前也已经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还有在台66线东向25公里，这是大溪端前内侧车道先前掉落的铁板已经接获排除喽。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呢，在2点整整点对时，也继续一起收听警广的最新全国路况资讯会诊喽，待会儿见了。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76.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路间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46.5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继续往北在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高工局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椅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金管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金管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金管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金管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金管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

朱海君的歌声，文中卫倪哈云云中月圆哈。那在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过后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在高架哦，就是呢过了中立转接沿途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走走停停，车速30到40，所以现在是高架在塞哦。那一般的这个国道的路段呢，哈，则是车速已经恢复正常，但大家如果要使用国道的话呢，高架道路的话呢，还是要多点耐心，稍后。另外呢，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国一南向的湖口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车速是50出头。另外呢，在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路段持续呢有雨势，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还是有一些雨势的。另外呢，再看一下国道一号北向的89.9公里过竹北路段呢，有出现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另外北上继续看一下国一北上的46.5公里过桃园内侧车道，这里则是有纸箱会掉落。好，这个纸箱不仅是掉落在国道上面，甚至还会被风吹起来飞来飞去，这个状况比较危险一点，协助相关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目前是在龙潭到大溪路段车速呢是40出头，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继续一起要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郑兴慈《无名花》。

时间来到下午2:2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为朋友们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五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呢周五的这个深入其境啊。今天深入其境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算是一个接续哦。大家记得呢因为上周没有，应该是上上礼拜哦，有呢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因为刚好看到有一些这个 YouTuber 去前往英国来旅行的一些影片哦，所以呢就想说其实呢英国的伦敦也是呢有非常多一些标志性的地标啊，或者说不管是它的电话亭，或者是说它的天气哦，甚至伦敦的雨天或是伦敦的雾气哦，感觉都很有那个英国的风味哦，就是感觉穿着那个大衣，然后撑着一把伞，然后在雾雨蒙蒙天气当中遥望那个大笨钟的感受。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呢就是人在外哦，就是旅游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感觉呢特别容易有一些邂逅啊或者怎么样哦，那也常常呢会在这个歌曲哦，就是作为一个灵感元素之一。之前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于蓝又时的歌声《伦敦的爱情》哦，那好像稍微有讨论到一点，就是说呢这个美轮美奂的爱情，然后很多人就很困惑，就是说美轮美奂不是只能用来形容房子吗？好像不能用来形容爱情好像确实在修辞的手法上是这样子哦，但是呢这个歌词唱起来就还蛮顺的哦，只是呢就要提醒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哦，尤其是一些同学们哦，千万不要写这个美轮美奂的爱情，这个做法是不正确的哦，它只是出现在这个歌曲里面哦。好，那呢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介绍这首歌曲，也是跟伦敦有关系。大家知道哦，伦敦呢有一个伦敦大桥，伦敦铁桥，对不对？好，那这其实呢也是那个伦敦大桥呢也是有那个叫做童谣的，就是伦敦铁桥垮下来垮下来垮下来。我小时候觉得说这个那个童谣就小时候唱的时候不觉得，后来越长大之后发现说这个歌词也是有一点太可怕了吧，一直在唱说它那个垮下来，然后呢最后是就要垮下来，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为什么。好，那后来呢其实这个 SHE 有一首歌曲呢就叫做伦敦大桥垮下来，其实也是有一点呢来化用了这一首这个歌曲来这个为出发，就是灵感就是把这一首童谣呢就是融入在这个里面哦。好，那不过呢他这一首歌曲在讲的就是终于来到了你所在的国度哦，就感觉呢之前就只有透过照片来看这个地方哦，就是应该有特别的人在这块土地，所以踏上来呢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那你说的故事都历历在目，但是只有爱情越来越不清楚，以为自己不在乎，看见别人好幸福，爱你爱得太唐突。好，那其实就有点像是我自己的解读啦，感觉很像是就是呢这个就是远距离恋爱，远距恋爱之后终于踏上了那可能那个异乡的这个国度，那感受到了可能对方在电话里面说的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景物依旧，但是人事已非，但是呢终于踏上了这里，感受到他感受到的空气，感受到他感受到的时差，看到了照片里的这些风景，但是呢两个人的关系却这个却不复从前了。好，那里面就写说就算伦敦大桥垮下来我也不离开哦，你的誓言说得太快，像个旅客不断找路牌。好，那伦敦大桥走看开，陪我在等待，爱情中最大的障碍不是语言而是爱。好，那这个伦敦大桥这个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觉得说那个伦敦铁桥垮下来，都觉得说是那个伦敦塔桥就是非常知名的这个景点那但其实呢这个伦敦塔桥跟伦敦桥伦敦铁桥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哦。好像这个伦敦塔桥呢是这个神力女超人这是这一部就是这个英雄电影里面神力女超人曾经搭船经过这个伦敦塔桥Tower Bridge， 但其实呢在这个童谣里面真正的伦敦铁桥指的是伦敦桥 London Bridge， 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哦。他们在虽然呢都是在泰晤士河上面，但他们的位置呢其实相差了大概1公里那这个伦敦桥呢也是伦敦历史上最悠久

新元50年就有的一个桥哦。那好，它其实呢就是哦有这个一升一降哦，就是会让那个船通过哦，这样子的一个经典形象，让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好，所以其实呢，这个。所以呢，这个塔桥啊，这样的形象也跟伦敦铁桥垮下来歌唱游戏里面呢，这个大家会把这个手举起来，然后最后再放下来，哈，就是最后垮下来困住人的桥段不谋而合，所以也常常让它被搞错。那不过呢，这个伦敦就是说这个歌曲哈，就是这个童谣背后呢，哈，好像据说就是跟。这个入侵哈，就是外敌入侵有关哈。2014年的时候呢，丹麦军队有入侵英国哈。那当时呢，据说英国国王是为了将入侵的敌军们一分为二，所以不惜烧毁了哈这个伦敦桥。好，那还有另外一派就是更加。恐怖一点点哦，有一点灵异说法哈，那这边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哈。只是呢，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童谣哈，那甚至呢，在流行歌曲当中也遇到了这样子，也运用了这样的一个元素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就是今天的声入其境。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了，就是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S.H.E 的歌声《伦敦大桥垮下来》。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冈山昨天新增了3例本土登革热，而且还是住家的家庭群聚。疫调发现住家还有3处的资深员，依法开罚6000元。今天防疫团队持续的扩大裁检，清除资深员，降低社区的传播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起家庭群聚中，3名确诊者都是同住家人，感染的都是登革热2型。其中65岁的男子先出现了高烧、肌肉酸痛等症状，检查确诊后，卫生局进一步的裁检同住家人，发现另外2人也已经感染，目前持续的厘清可能的感染来源。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那在目前为止，我们经过扩大医疗裁检145例的。”这个社区接触者都没有发现进一步的这个确诊个案。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在经由疫调去扩大框列可能的风险场域的接触者裁检。那再来就是今天在社区里面我们也扩大进行紧急防疫工作，包含资深员清除以及喷药还有环境大扫荡整顿的工作。那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将可能的社区传染风险降到最低。
1: 卫生局提醒，今年高雄本土登革热累计已达10例，近期高温加上降雨，正是病媒蚊容易滋生的时候，呼吁民众雨后要把握2天的黄金期，落实寻道清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转弯没有打方向灯，遭到警方的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4: 喝什么啊？喝酒。啊，你喝酒还骑车？
3: 女子尴尬的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5: 林女也坦诚。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警察局永康分局延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了2起高效率的救援，及时救回负气离家的生病老翁，以及从高雄跨区迷途的老先生。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6: 永康分局延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2起神救援。延航派出所副所长张志祥说：“
7: 一名87岁的苏姓老翁清晨负气离家，并且扬言要寻短，警民合力在河堤公园寻获跌倒的老翁。”而当晚高雄一名76岁失智老翁骑车迷途，一路向北狂飙，本所获报高雄警方通报后，火速的在台一线路口拦截下巴渗血的陈姓老翁，并且送医。
6: 先是清晨接获报案，87岁的苏姓老翁跟妻子吵架后负气离家，扬言寻短。巡逻警员王雅慧、王唐允随即在周边搜寻，接获民众报案，延航路跟河堤道路公园有老人跌倒，员警赶往确认正是苏姓老翁，立刻通知119救护，并协助推轮椅将他安全送回住处。同天晚间又接获高雄市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跨区求助，患有失智症的76岁陈姓老翁骑车离家失联，所长林景祥立刻率员警陈俊哲、邱博颖、李思贤沿台一线线上搜寻，员警眼尖发现，协助因为摔车下巴受伤的老先生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女儿赶到后连声道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

0: 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5: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下午2: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呢，这个高架路段南下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就是杨梅校前路的路段呢，目前呢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这里呢车子真的是比较多哦。那高架路段呢持续车多哎。好，那目前呢有看到就是说在高架南向的70到70.6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应该就是这一起维护导致后方车多的状况。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向的70到70.6公里这个施工之外呢，再继续往南走还有这个庸塞的路段哦，是在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目前车速大概是在40出头。另外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往竹北，这里可以说是越来越塞，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了。那另外还有新增一个状况，有小动物误闯，这是在国一南向的103

2.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呢，有小动物误闯国道。不过目前没有看到详细的相关资讯，就是说是狗狗啊，还是猫咪，还是什么小动物哦，然后占用哪一线车道？也欢迎呢，有朋友们行经有看到，也欢迎可以打。

三北上的62.7公里大溪路段也有出口匝道拥塞，以及呢在台61线呢，目前呢是南下的58.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路间呢有掉落木头，还有在台68线目前呢是西行的7.2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呢，这里则是有一起交通事故。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怡婷、曾伟忠。熊碎的唯一。

时间2:46，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是呢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呢，这个在周六周日哦，有很多精彩的活动要来登场了。像是昨天有跟大家分享过呢，这个是在那个义民祭哈，义民祭的活动有包含从下午开始的路跑啊，到晚上的义民之夜哦，所以有一些交管。那个是新竹县的嘛，那在新竹市呢，这个周末也要登场一项哦非常盛大的活动，就是一年一度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新竹市国际风筝节，8月29到8月30号会在新竹渔港来盛大举行。好，那在这个想必有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潮来涌入，所以呢已经规划好一些相关的接驳车的动线呢，好，避免呢可以避免大家呢就是很多车潮涌入，然后找车位塞车哈，会有很多的困扰，所以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接驳车的服务哦。那这个活动期间呢，有多处的免费接驳车，开车的朋友可以把车辆停放在头前溪的左岸停车场、海山渔港停车场，还有树林头停车场，再转乘免费的接驳车前往新竹渔港的会场，可以减少车潮进入渔港周边，共同维护活动期间的交通顺畅。另外呢，为了方便搭乘火车的这个市区还有市区民众来参与呢，也特别规划了新竹火车站站前广场中华路上的这个站牌到新竹渔港的免费接驳车。不过如果要搭乘接驳车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接驳车的往返时间。8月29号呢，这个去程是从上午的11: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那返程是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点。那8月30号呢，则是从上午的9:30到下午的5点，返程则是上午11点到晚上的7点。提醒大家要记得提前规划行程，避免错过末班的接驳车哦。那活动期间呢，汽车原则上是禁止进入渔港停车的。第一停车场则是优先提供身心障碍的朋友来使用。第二停车场呢，预计会规划为机车专用，可以提供呢将近4000个。停机车的停车格好，所以还是建议民众多加利用免费的接驳车前往。那另外新竹渔港南侧第三停车场呢，仍然是提供汽车停放。好，那在这个上午9点开始则是安排区内的接驳车，方便朋友们可以前往竹峰鱼市来采买鱼货用餐跟参加活动。但是呢停车位是有限的，满场就会实施管制。好，那如果呢发现已经满的话就请依警察跟现场指挥人员改到外围的停车场来停车。另外呢，区内也有规划接驳专车，由风筝节的会场串联旧港商圈，还有周边的餐厅。好，那更多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2026新竹市国际风筝节的这个活动相关资讯，这个新竹市政府呢都有相关的一些公告，大家呢都可以来多多的参考一下咯。好，这个呢是即将登场的2026新竹市国际风筝节，到时候也是会有大型的一些软体风筝啊，还有特技风筝呢会来这个轮番的登场，相信呢一定会是非常目不暇给的一个体验。好，而且呢这个也可以感受到这个自然，因为你风筝没有办法在室内放嘛，对不对？所以呢在渔港这边也可以感受一下呢海风的吹拂，那也希望都会是好的天气哦。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大池柯敏勋《途中相见》。

0: 住点头。
1: 他们等候彼此更久，就是五百次回眸才换支持他伸过。
0: 女孩似乎不再疑虑，想通了这一题。
2: 我该珍惜当下，执着方向，让他离去。
0: 这时佛祖松了一口。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59分，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力扬的歌声《旅途》。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点59分，待会在3点整整点对时，我们再继续一起来收听一下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汇诊。好，那待会呢还有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咯，我们就音乐声中呢待会再见了。

一百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3.5公里，马道前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6.5公里，过了桃园，先前在内线有大纸箱，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二到杨梅端，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106.2公里，过了茄东，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的397.2公里到397.5公里之间，过了屏东，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58.8公里，过了新丰一，路间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它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1: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 LINE 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2: 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

0: 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1: 赖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他全部都是要在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1: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身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首先来到下午的3:1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竹南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我们呢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哦。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这里是中立转接二哦，沿途呢一直到这是杨梅休息一直到杨梅休息站的路段呢，目前哦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好，那这是五羊高架的路段哦。那目前呢就是杨梅呀、啊、哦，又是这边呢车速大概都只有20出头。那最塞的就是在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了，车速呢是只有不到20公里。我们刚刚说到的都是五羊高架。

价的路段。好，那目前呢，这边是受到高架南向70到70.6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所以后方呢都是持续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来看一下这个非高架的平面路段哦，在中立到平镇系统也是车子偏多，时速低于60公里，以及呢在国一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接着看一下故障车的情形，是在国一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另外呢，国一北上的新竹往竹北车速则是低于40公里的。另外来关心一下呢，这里是在国道二号呢，目前是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是低于60公里，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这里是国三南下的106.2公里，这是过嘉东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掉落。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歌声，来自于 Hearts to Hearts Pretty Please。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这个来进行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周五的周末放轻松。

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今天周末放轻松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大家呢周末其实可能都会安排一些出游啊之类的。那其实呢现在就是持续来抢攻国旅的商机，但是有些朋友们想说，国旅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相较起来说 CP 值没有那么高那现在呢其实有推动呢这个2026的国旅补助计划了。交通部观光署所推动的这个2026国旅补助计划预计会在9月1号来正式上路。这一次呢有投入了 33.3 亿元的预算，预估会带动440万人次的出游。这一次呢有中央的平日住宿奖助跟生日住宿金。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全台各县市跟旅宿业者也是搭上这一波的热潮来祭出地方的加码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观光署这次主要推出的这个住宿的补助那这个呢是平日住宿的奖励，这个是必须要线上登录的仅限的周日到周四，不含国定假日跟连假只要入住呢参与活动的合法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抵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第一晚最高折抵1000元，第二晚1500元，连住两个晚上最高呢可以折抵2000元，那离岛最高是2500元。这个活动期间呢是从9月1号一直到11月30号，那如果呢这个经费提前用完会提前两周来公告停止。那这个使用的规定呢，就是每个人的身份证字号是限用一次，两晚可以入住不同的旅宿，但是入住日期必须连续那如果没有连住宿第二晚的话呢，则是视为放弃第二晚的折抵比如说你可能是在比如说你是在嘉义好了，比如说一天晚上你是住那个阿里山上的饭店，然后呢你第二天回到嘉义的市区继续住宿，那也 OK 就是不一定两天都必须要呢住同一个地方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生日券奖处呢，这个是抽奖制还有这个就是有分两个平日住宿奖助这个也是必须要线上登录那后续也是要看这个抽奖的部分啦那另外呢生日券的奖助呢，则是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寿星，发放1200元的住宿金，8月20号的这个晚上中午十一点开放登记一直到9月8号的下午5点截止，预计9月9号的这个中午十一点会公布中奖的结果。那这个使用期间呢，就是9月10号开放使用，一直到12月31号，不限生日当月使用不过呢不可以转让给其他人。另外这个怎么样申请呢这个分流登记就是呢在台湾旅宿网的活动专区可以来进行登录那这个目前都

是已经全面开放，都是已经全面开放了。如果同时登记平日住宿并且抽中这个生日券的话呢，一般地区呢连住两晚最高可以折抵3200元，离岛地区则是最高可以折抵3700元。那这个登录系统都已经呢这个开跑了，那现在大家呢就可以上台湾旅宿网来去进行登记咯。好，那另外呢同一个手机号码最多可以代为登录5次，所以你其实也可以帮哦这个家里的其他成员一起来做登录的动作。那订房的时候必须呢直接哦来向参与活动的旅宿透过官网或是电话或是观光署核定的订房平台来预订，那像是 Agoda、 Booking.com 这些国际的第三方平台都是不适用这一项国旅补助优惠的，好，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咯。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已经在刚刚下午2:30解除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台风过去3小时强度减弱，暴风圈也缩小，目前中心在马祖北方，向西南西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的威胁已经解除。嘉义金虎爷庙会3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

0: 章，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跟一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了绕境活动。卢竹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了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见逮获设有重型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枪炮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5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3: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2: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彰化跑滩艺术季9月起登场，今年特别以时间节点为核心，打破所有作品同时呈现的传统展览方式，而是将作品在特定时段出现，或是随时间变化，让参观民众看到截然不同的样貌。记者黄俊伟报道。
4: 跑滩艺术季从2020年在彰化发起，历经疫情期间的分散展出、跨城市行动，再回到彰化的街区和生活场域，持续尝试让艺术离开单一展馆，记录老屋、店家、工作空间和城市日常。艺术季总策划胡蔚如表示，迈入第7届，策展人越来越年轻，也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5: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有名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时间点去观看一个艺术季？所以我们的艺术季会有 A、B、C、D 4种时间节点。A 型是属于常态型的，等于是9月1号到9月30，它都一直在，不管你去哪一个展区，你都看得到。那 B 型是属于2次的，它是只有在2个表演的场次出现，然后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了。
4: 总策划吴蔚如进一步指出，有些作品也会随着环境、人为使用或时间推移而改变样貌，更有只在某一刻才会出现的作品，让错过也是展览经验的一部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 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这个关心一下哦，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这里哦是在高架的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校前路的路段呢，南下车子是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40到50。另外国一南下的内坜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呢，还有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这个不是高架路段哦，就是一般的高速公路，这个路段则是时速50出头。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是40出头，还有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一直中立到

这个国一北上路段呢，这里大概是竹北路段啦，哦，就是车子比较多一点，还有北上中立转接二沿途到内坜这里呢，也是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另外我们继续看一下国二，就是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六

1.2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路段呢，有发生一起车祸事故，这起事故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赖慧如、许仁杰《幸福的寄望》。

哇，大家应该也是非常怀念的歌声哦，《七朵花》跟 K1 合作的歌声《你就是唯一》。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为大家一起进行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在 Threads 上面呢，近期有一些讨论，就是针对于台湾人说话真的是非常的委婉这件事情，还有台湾人呢对于美食的评级有非常多不同的层次哦。但是对于一间店好不好？

好吃呢？大家就是同为台湾人应该都听得出来哦，就是说呢到底是这间店好不好吃哦。但是如果呢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哦也是讲这个中文或者是华语圈的使用者的话，可能听完就会有点不飒飒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比如说呢这个有哦这个朋友哦就是在这个来去做一个分析，哦，就说有没有发现呢？台湾人有一些独有的委婉说话艺术，有一套呢对于食物的真实评价的解析。好，从最高的赞赏，哎，这个好吃，哦，然后还有中规中矩，就说还行，没有不好吃。但是呢，有一些哦，就是这个这个一些语言密码哦，比如说可能像就那样哦，或者是没排队可以哦，这一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其实台湾人一听就那样，就普通吧，还行吧。然后好，没排队可以吃哦，就是没排队的话可以哦，就是感觉哎，其实台湾人就听得出来，应该就是不会再去吃下一次的意思哦。那其实也是有一些这种求生欲满格的话术，哦，就是说讲得非常的委婉，其实就是不好吃的意思啦。好，那也有人总结出另外一套，就是只要台湾人没说好吃，基本上就是难吃的意思。好，那另外还有呢，也有看到，哦，一些那个网络上的分享，就是说呢很让别人困扰，尤其是一些刚学中文的人可能真的是会搞不清楚哦。比如说问他说，哎，你要不要喝饮料啊？然后呢这个台湾人有时候会思考一下，可能就会说，哎，好啊，要啊，或者是不要啊。但是台湾人呢就不是这两种之一哦，就通常那个问的那个人预设可能就会得到要或是不要两种回答其中之一。然后但是台湾人呢会冒出一个想法，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先不用。然后很多外国人或是刚学的人就说先不用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是先不用是现在不要那等一下要吗？还是说怎么样？但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先不用应该就是委婉的拒绝，当然是也不排除就是说等一下或许哦，就是有想喝的可能，但那个几率应该是蛮低的。先不用应该就是没有，就是说台湾人就觉得说不想要哦，直接的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拒绝的回应哦，所以就觉得说就是有一个缓冲哦，就说先不用了这样子哦，就是说现在先不用或是再看看之类的哦，这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委婉的回绝哦，所以其实基本上也可以跟刚刚的那个吃东西哦来扯上关系，就吃东西基本上没说好吃应该就是不好吃的意思，哦，那这个说没说要基本上就是不要，就是拒绝的意思，哦，只是都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直接跟人家说不要哦，就是有一点感觉这个没有就是不给面子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就真的是讲话比较委婉一点，哦，比较会考虑到就是可能对方跟你讲话的这个人的心情，哦，这可能是台湾人比较独有的一个沟通方式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立农《夏日滋味》。

0: 好，时间来到3:58，那么呢，接下来哦，这个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海伦也到节目现场喽。
1: Hello， 大家好，星期五又来喽。
0: 对，星期五哦，就是呢，可以规划一下。其实这周末活动也还蛮多的，对不对？好，就是之前有一些可能受到什么台风啊，或者什么雨势搅局的一些活动，在这个礼拜都是复活了，有还蛮多，像是有风筝节啊然后呢，还有那个艺名之夜的活动哦，也都是登场了。其实我觉得艺名之夜就可能其他朋友们比较不了解哦，但是我记得每年的阵容都还蛮豪华的。我记得之前好像有看过田馥甄跟伍佰，
1: 有，因为那个田馥甄是我们湖口人嘛，
0: 对，
1: 非常是我们新竹县的女儿，今年卡司也很强哦，我刚才看到谁在那个这个
0: 卢广仲，
1: 对，他在已经在预告了，对，欢迎大家一起来，
0: 对，所以这周末大家应该也是闲不下来啦，如果有安排的话呢，也提醒大家哦，就是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措施，其实有在这个节目里面来分享哦，有一些接驳车的资讯啊，或是有一些交管哦，尤其因为那个艺名季有路跑，路跑就是势必呢会有一些路段是会封闭的，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出游的规划啊，记得呢要来事先做一下准备咯。好，那么呢待会儿哦，在4:00整点对时过后呢，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好，待会儿就交给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下周一见了。
2: 现在时间下午4:00，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

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道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岭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在西向的9.2以及8.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都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31.4公里，房里前有路牌垂挂的情形。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时间下午4:05，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四点好到晚上6:30，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哦，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哈，这一个月又来到了尾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哈，那我们会这个加强路况的一个通报喽。好，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64.4平镇系统路段潮化线上，连接车抛锚停放。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16.4公里，这是丰市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中山高南下106.5头份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不勾绳。那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五羊高架中立转接2到杨梅校前路这边，现在的车子已经是相当多了哈，那是单纯的车多，所以速度很慢，没有其他的状况。

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管0800-000-123。警管感谢您。好，来自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好，虽然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超市哈，但是呢如果说是要买蔬菜水果，我们在大新竹的话呢，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来

所谓的大菜市场，就是我们的新竹果菜市场，好来选购。好，那肩负着我们大新竹地区果菜批发零售还有民生供应的这个新竹果菜市场呢，常常很多人都会说，哦，这边感觉外面就看起来有一点点脏脏乱乱的哈，哎，但是有时候市场嘛哈，大概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好，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说市场的这个建物本身还有设备，好，这么多年了哈，而且每天这样使用算是一种高强度的使用。部分设施逐渐老旧，而且还有渗水漏水的问题，好，那就影响到了公共安全嘛，好，这个环境品质呢也有待提升。那为了全面改善这个果菜市场营运还有消费的环境，那我们这个高市长哦拍板定案116年度要大幅增加我们新竹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修缮的补助经费。好，那我们的大果菜市场就有怎么讲，就要加一点钱哦。好，从1350万元增加到2676万元哦。好，那这个钱呢就是要用在推动果菜市场购物环境改善计划当中。好，那未来呢大目标就是公安、防灾、基础设施、友善环境，好，这三大面向，这个其中就包含了十大重点改善工作，希望呢未来能够更加提升我们市场整体的安全品质还有营运的能力，好，能量呢也能够提升。好，那会针对这个基础设施还有周边的环境进行整体的优化，包括改善周边人行步道、停车空间、排水设施还有屋顶的防水，还要更新这个老旧的铁卷门，好，出入口的地坪还有监视系统、雨遮、排水管线等等。好，这是还有地下一楼照明，这个十大项目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希望也能够改善长期漏水、通风不良，好，这个路面高低差，甚至呢是有治安死角的问题哦。好，那这是我们在新竹市的部分。好，这个全面提升新竹果菜市场的环境。好，目前是对于修缮费用呢加码增加了预算。

好，来自金瑞瑶的歌声《心之旅》。好，有时候呢，我们出去旅行哈，除了说眼睛看到了这个风景不一样哈，人事物也不一样之外，其实我们的心也有在这个哦感受，对不对？好，所以说呢，有时候也要让心去旅行哦。好，那先前在中山高北上 64.4 公里平镇系统路段这个连结车抛锚现在已经是排除了。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子是相当多。省道台74线西行在成功到快关这一段路的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好，在西滨的部分呢，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双向156.4到167.9龙井深港路段，今天晚上8点开始，到8月31号早上6点，会封闭全部的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大家到时候呢，必须要改道行驶哦，好，请大家依照这个相关的指标，来改道行驶，好，那这个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距离也蛮长的哈，好。这是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双向龙井深港路段，今天晚上8点过后呢，到8月31号星期一早上6点为止，这个全部车道施工封闭。好，那其他路况看起来目前都是还算 OK 了哈。不过今天星期五还是可以感受到往南的车子好像是比较多。好，请大家别忘了哈，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继续送上轻松的好歌，来自周伟杰以及李佳所带来的《I Am Ali 爱的名字》。

0: 要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自魔力红 Maroon 5 所带来的 Lost Stars 迷失的繁星。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红平地比较困难了哈，有时候到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好，这个看夜景的时候，哇，真的觉得忍不住赞叹哈，真的是繁星点点。好，尤其像我们新竹的山上，其实到了晚上哈，没有光害的地方，星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有时候看的哇，一大堆星星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点迷失哈，对不对？因为你说眼睛不知道看哪里好。好，那这个大自然啊，这个日月星辰，我觉得是非常的令人着迷啊。如果说是放假哈，有空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去逛百货公司嘛哈，也可以拥抱一下大自然。不过若是太远的地方，就要稍微做一下准备才好哦。好，那目前呢，在桃园新竹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好，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五点了哈。好，那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租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的房屋来诈领租金补贴，三年一共得手了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之后，今天依照了伪造文书还有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都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3: 本署检察官

0: 侦办五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1: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有一名74岁的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到了诈骗集团骗走了466万元。警方获报之后，请李男配合诈团车手面交，并且埋伏现场，成功的逮捕了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4: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3: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饶舌歌手杨舒雅的新专辑获得了文化部70万元的补助，但是过去的言论再度引起了讨论。文化部长李远在今天回应，30件的补助案都是由评审专业认定，可受公平。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去年文化部预算遭到动山，曾出面声援的杨舒雅因一句合法要犯引起讨论。今年他以第一张个人专辑首度申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案，获得70万元补助金。文化部长李远表示，都是经过评审委员会专业独立审查，不因申请人个人身份甚至政治认同而有所差别。
6: 其实我觉得它是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来申请，能够拿到这个钱，基本上是经过9个评审很仔细的从他的企划书里去研究他将来有什么发展。所以70万其实是大概12首歌所有的费用，给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音、制作，最后包装出来，还不包括将来的行销跟 MV。 对新人来讲，他拿这个只是补助，剩下还要自己去找钱。
5: 文化部表示，母体以女性为主题，专辑概念与主题脉络清晰，文字内容具有深度，兼具新世代嘻哈视角与音乐市场性，评审结果获得半数以上委员通过。今年获颁最高补助额度70万元的还包含张立常、庄宇杰、方品荣、林玉君等多位备受瞩目的音乐人，全体总计30人获奖。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明显，在嘉义南有出现局部大雨，高雄屏东更有等延时豪雨的现象出现。那明天的话，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的话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明天水汽还是偏多，环境还是比较不稳定，在南部地区跟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嘉义区也请慎防积水的现象。那温度的话，南部跟东南部高温大约31、32度，其他地区的话可以来到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没有下雨的时候比较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晚的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新竹还有屏东跟马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啊，这是来自周蕙的歌声《约定》，4:41。好，先前呢，在中山高北上64.4公里平征系统路段这边的连结车抛锚停放啊，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好，需要稍微等待一下下。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10.1公里土城一之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和。

还有小货车，好的事故，一共三台车哦。好，那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回堵两公里了。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双向在中立转接一

按下 103.1 啊，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车道上也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 110.7 到 111.7 有移动式的施工。好，那有时候这个施工呢，虽然只用了一个车道哈，不过通常都会让前后的车子变得比较不好走。最重要的是呢，看到前面有施工的时候呢，请您先减速慢行哦。我才说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哈，已经来到了8月底了。那很快的呢，我们这一年其实也到了这个最后一季了，对不对？好，那除了说工作上要有收获哈，这个情感上应该也要有收获哦。想要成家立业的朋友，年轻朋友，适婚男女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们看过来哦。好，这是为了促进我们跨区域的青年交流，营造适婚跟友善成家的环境。竹竹苗呢，还有科学园区啊，这个原县市啊，就是科园。新竹县新竹市大家一起来合作的平台，这个其实除了一般的交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业务其实都可以连成一气。那现在呢，我们再度出击哦，为的是希望我们这个怎么讲，一样的生活圈当中的男女朋友们就可以适合结婚了哈，适婚年龄的男女朋友们来参加一下单身联谊的活动。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还包括苗栗哦，竹竹苗，好，还有新竹科学园区，好，所以这个平台叫做原县市，好，科学园区的原哈，县市就是有包含竹苗县市。好，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哈，透过一个比较好的浪漫的一个情境，好，让这个适婚年龄的男女哈，可以有个这个相处认识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活动呢，即日起开放报名，好，那限额160名哦，哈，就是80对，我们想成80对好了哈。那10月3号呢，这个地点哈是在我们新竹烟波大饭店以及青草湖。说真的哈，这算是以前。这个古时候过去了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时代，好，这个青草湖其实真的就是比较浪漫的地方哈，谈恋爱的地方，对不对？好，来这边来登场哈。那如果您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在网络上来看，好，新竹县市还有苗栗县呢都有相关的一些说明，那园区当然有哈，也会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参加这个活动。好，那这次活动是由新竹市主办，好，所以呢选在我们新竹市的青草湖，那特别规划了手作还有这个 SUP 立奖哈。现在大家如果最近有去就是去青草湖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人在做这个活动哦。这个夏天很好玩啦哈，冬天不知道有没有取代。冬天我们就是可能是天鹅，就是那个天鹅船吧。总之呢，有一个活动可以让大家这个走出工作，互相认识，我觉得这是蛮好的。那就是要有个这个活动嘛哈，大家才有机会。那这一次大会呢，记住重磅加码哦。如果配对成功，而且在指定期间内结婚的前6对新人，可以另外获得60000元的哈这个小红包啦哈。那如果结婚的话，好，如果是第一对结婚的话，会加赠这个新人钻戒哦。那如果婚后呢，还顺利迎来的这个小 baby 哈，前6名还可以独得10万元的育儿奖励金。哇，我们看我们这个全一条龙哎哈，从介绍大家认识到最后结婚生子都有奖励金，就是希望呢年轻人能够这个有一个机会可以遇到心仪的对象，而且呢可以成功的谈恋爱，然后呢真的就是能够成家哈。那当然了，不一定说一定要以结婚为前提，至少呢可以在活动中放松心情，拓展交友圈，寻得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好，那相关的一些先讲一下条件好了啦哈。希望是我们竹竹苗地区的公教人员，一般民众也可以，还有园区的员工为主。年龄限制在22到45岁哦。那这个活动是全程免费的，好，请大家这个可以来或者是为您自己的家里的好这个未婚的子女或者是孙子女，好，请他们来看一下哈。那事实上刚才讲到的这个
加码的婚育奖励金哈，就是说在期限内的话，就是118年底哈，有这个结婚或者是生小孩呢，都能够另外得到这个非常高额的奖励金。我觉得这个。

活动哈，真的蛮不错的哈，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它只有限额160名哦，所以等于大家的这个手脚哈要快一点点。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哈，原先是搭出了幸福的鹊桥哈，为大家做一个单身联谊，好，时间是10月3号在新竹烟波大饭店还有青草湖来登场哦。

好，来自周渝民的歌声《爱你一万年》，4:51。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子变多了，车况这里路况是一个红色的，这个怎么讲，就非常速度非常缓慢了。中山高北上 176.7，台中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大块的隔音泡棉。好，台中到大雅路段这边是176.7，这里的内侧车道有大块的隔音泡棉掉落了，哇，这感觉应该大家会急煞的感觉，所以呢要小心一点点来变换车道。好，那另外呢，在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子也是相

相当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中山高北上杨梅孝前路车多，好，这是车速30公里而已哦。好，那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那同时呢在南下 95.4 出口，还有北上91这边，也都是要排队的。南下在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也很慢，那通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南下才会比较顺畅。好，那继续送上客家好歌，来自由赵琪所创作以及演唱的《人生一盘棋》，人生一盘棋。

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57.8 公里，过了内坜，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有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七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 10.1 公里，土城一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九线南下的 433.7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先前抛锚在外线的小客车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

0: 好，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这首歌呢来自陈永龙所带来的《晨星》，早晨的星星。5:09，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好，要稍微再等待一下下，好，才能够进入国道。国道3号南下105到106香山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就是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其实双向看起来车子都是非常多，那南下的车速看起来是比较慢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那中山高目前南下 99.4， 这是出口相当拥塞。南下呢，从湖口开始车速就会变慢，那通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就比较顺畅了。那中山高南下 103.1， 车道上有散落物。国道3号目前在新竹路段还算 OK 哦，但是南下通过了109之后，香山路段过后往南的话看起来是天候不佳。好，来自李丽芬的歌声《爱江山更爱美人》。

好，时间5: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星期五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农村生活哈。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青农，很有想法哈。那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特产品，有些呢都会超乎你的想象哦。那其实，在应该算是上礼拜哈，上礼拜我们在中部地区。由南投县政府主办的2026中台湾农业行销展售会，那事实上它是到8月30号。那如果您上个礼拜错过的话，因为一般怎么讲，除了是退休人员了哈，不然一般人大概也平常大概也没有办法去。好，那别忘了哈，我们这个中台湾农业行销展售会呢，一直到有9天嘛哈，那接下来就是29、30这两天就是算是压轴咯。好，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哈，可以来看一看。尤其呢我们在新竹县也是有参展。好，我们新竹县今年一样是以进进竹县降降种人啊哈来为主题来参展。那当然去了之后，除了给我们新竹县加油打气之外，也可以看看其他的摊位了哈。那我们新竹县派出的代表呢，是我们新竹县农会青农食农教育体验概念来策展，结合了竹北市农会、琼林乡农会、湖口乡农会还有恒山地区农会，设置了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算是真的很有我们新竹县的特色的一个展售摊位啊，也凝聚了新竹县各乡镇农会还有青年农民的力量，共同在现场来行销我们新竹县。

的优质农特产品，好，别忘到现场哦，给农民支持与鼓励哦。那事实上，比如说我的话，我也很喜欢去南投哦。如果去日月潭呢、啊，就会绕一绕，绕一绕，还买了很多的茶呀、香菇啊之类的。所以呢，希望别人也能够这样支持我们了哈、哦。好，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喽，看有没有人支持我们哈，不然我们就要支持自己，支持自己了。那这段期间呢，我们的新竹县的场馆每天会规划两场次，每次15人的食农教育体验的活动。好，那是由我们新竹县的青农联谊会啊，这些青农代表好来就是率领大家来上这些体验课了哈，比如说草莓苗的盆栽种植，自己种个草莓是不是很棒？而且用盆栽真的是可以种出来的哈。那另外还有这个蜂蜜制洛神，好，就是把洛神花好用蜂蜜呢把它做成像蜜饯一样。另外还有这个橄榄油，这个冰淇淋手摇橄榄油、燕麦早餐杯、柑橘优格酱、天然柑橘清洁剂，还有蜂蜡植栽盆，还有蜂蜜桂花酿以及蜂蜜玫瑰酿等，这是九大新竹县的主题课程。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新竹县你没参加到也不知道，可是这一次真的阵容非常坚强哈，除了清洁剂之外了哈，还有盆栽不能吃之外，其他的听起来看起来都是非常健康，大家真的可以学起来哈。那草莓苗的盆栽，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想，如果是我也会很希望在我家阳台有一个草莓的盆栽，然后开花结果长出草莓。好，这怎么讲，盆栽啊，或者说农业的话，就是有这种很充满未来的感觉哈，很有梦想，可以美梦成真。好，那这一次呢，也请大家到现场来多多支持我们自己哦，也可以支持中台湾啊，其他的这个八县市，是除了我们新竹县市之外呢，还有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以及嘉义市的特色农产品都在现场，要打造这个中台湾最大的农业交流跟品牌行销的一个平台哦。好，欢迎大家利用最后的机会好来参加我们2026中台湾农业行销展售会，好，在南投县草屯镇。

好，经典的西洋老歌 Emotion 来自 Samantha Stan、以及 Bee Gees 的，应该是 Barry 大哥哈，一起来合唱的。好，5:24，中山高南下58.4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这是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南下105到106香山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好，目前车多的地方呢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还有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1、2这边，好，南下的部分呢车速是比较慢的。那中山高北上湖口服务区还有到湖口这边，好，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南下呢竹北到新竹这一段路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好，还是要来怀念一下哈，我们这个歌坛大姐大陈盈杰的歌声《Lam Do Yak》，我们一起来欣赏。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阳性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带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鉴定。黄俊伟报道。
2: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PO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证明单，带同阳性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3: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一把，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扣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2: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发。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员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请听报道。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4: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又衍生两个议题，会被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

0: 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被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三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1: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成立公司，假借债务整合名义诈骗，苗栗地检署侦结起诉九人，其中四名核心成员从重囚刑十年、八年以上，并申请扩大没收不法所得。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侦办假借债务整合诈骗案，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苗栗警分局、刑事局等单位展开调查，查出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假冒银行诈骗原已有多笔负债的被害人交付信用卡。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九人，其中侯姓男子等四名核心成员分别囚处十年以上、八年以上不等刑度。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3: 该公司设立后以随机自动拨号方式联系不特定民众，向民众扬称为某银行或与其有特约关系，推出整合降息方案等语，诈使民众将信用卡交予公司人员，公司再以虚构手续费金额的名义持民众信用卡与网络进行购物，使民众再负担信用卡债务，待该公司人员取得网络购物所得商品后，再转卖前开商品获取不法所得。
2: 检方并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2亿8000多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32度，台中、台南、高雄以及花莲阴天29度，宜兰阴天30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好，听不到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时间5:40咯，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好，到6:30。今天是星期五哦，其实在下午过后呢，往南的车子看起来就是比较多，好，但是我们在桃园新竹这个天气好像还可以了齁。好，那目前呢在中山高还是一样哦，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车多。中山高南下 30.5 公里，刚才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好，那中山高南下 58.4 公里、啊、这个中立转接道前的这个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呢回堵了2公里左右，那目前已经是排除，但是这个车流还要稍微消化一下下。台68线东向在靠近竹科匝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在105到106香山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好，那车多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哈。国道2号机场支线还有国道2甲哈机场端这边是紫色的路况。中山高南下湖口竹北新竹一直到新竹系统，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呢都是不到40公里的。南下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国道3号南下在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这里的车速也慢了下来，好，车子还蛮多的。国道3号在北上龙潭过后，北上龙潭大溪一直到莺歌系统，车子也都是相当多的。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 0800-000-123， 警广感谢你

好，在中山高北上林口入口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那另外在国三北上61.8过大溪路段中间车道有木头，好，车多的地方还是蛮多的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掉落物。省道台61线啊，在北上11.8林口路段内侧车道有菜篮掉落，好，目前我们通知公务端前往处理。台68线东向这是竹科匝道这边有事故发生喽，好，还在处理当中，也请您沿途小心。好，另外最新的路况呢，也是一个事故啊，在中山高北上林口 A 入口，好，这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虽然说车子很多，请您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好，那这个下匝道的时候不要插队哈，不然的话好别人会觉得很生气哦。好，那星期五呢，我们来看一下令人开心的一个活动哦。我们新竹叫什么？风城，对不对？好，那新竹市办理这个国际风筝节已经是非常多年了。那今年度呢是在8月2

29号到8月30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好，一样是在我们新竹渔港来盛大举行哦。啊，在这边呢，我希望，因为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到别人在 PO， 对不对？好，看到就很想去。那你出门呢，那你就稍微注意一下。最好是不要开车骑车了哈，我们用免费的接驳车前往会场，不用找停车位，也不会塞车，更轻松的来享受风筝节的精彩的活动。好，那活动期间呢，规划了很多处的这个免费接驳的服务。开车的民众呢，你就先把车停在我们头前溪左岸停车场、海山渔港停车场还有树林头停车场，再转乘免费的接驳车前往新竹渔港的会场，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车潮进入渔港周边，好，那也可以让活动比较顺利，而且交通非常顺畅。那如果说方便，就说如果您是要搭火车比较方便的话，您就搭火车来。好，那我们在火车站前呢，就是站前广场中华路上到新竹渔港也是有接驳的和这个车子，而且是免费的。好，不过说是搭乘接驳车的话，当然是要注意这个接驳车的往返时间哦。好，那8月29号星期六呢，从早上11:30到晚上7点，好，就是都会有接驳车的。那返程的时候，就说你去哈，要回来的话，你也可以很早来，然后早点走。下午1点开始呢，就有这个回程的接驳车了，一直到晚上9点哦。那30号的话呢，就是从早上9:30到下午5点，回程的话是上午11点到晚上7点，不太一样，大家一定要先看清楚。那同时呢，也提前的来规划好相关的行程，以免错过末班接驳车。好，那这个风筝节的精彩呢，就不用我多说了啦哈，欢迎大家到现场来欣赏。那事实上呢，这个因为会场很大嘛哈，那我们这边也串联了这个旧港商圈还有周边的餐厅，方便游客前往消费用餐。那同时也希望把活动的人潮带入南寮周边的商圈。好，那更多详细的一个状况还有活动的内容哦，大家可以在新竹市政府的网站上来看一下哦。好，这是我们2026新竹市国际风筝节，好，明后两天登场，有免费的接驳车，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好，那我们来听陈升的歌声《风筝》。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来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的火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高科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塑胶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竹林前在中线有木棍。继续往北 61.8 公里，过了大溪在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1.8 公里，过了林口，在内线车道有菜篮。台65线南下的 11.9 公里，土城二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东向的 19.2 公里，过了鹿草，内线车道先前有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在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外线车道重机自撞的事故也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五下班时间，目前市区及园区周边路段下班的车流量都还蛮大的。车多的路段有在中华路一段的头前西桥、中华东大、中华中正、金国牛埔、西大食品、慈云路往竹北方向、公道路交流道以及光复路双向沿线等路段。那我们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台68往东进竹科交流道、西门街182号以及中华路一段206号。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1: 好，
2: 新竹市国际风筝节将在这个礼拜六及礼拜日在新竹渔港举行。
1: 是。
2: 那活动期间，渔港内是不提供汽车的停车位，只有提供机车停车位。所以说，如果要开车前往会场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区外的停车场，像是头前溪停车场、海山渔港停车场。树林头的停车场来做停车，并且搭乘免费的接驳车前往会场。那考量会场周边的车流量会比较大，所以说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会实施交通管制。那相关的管制资讯如下。那在礼拜六就是8月29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9点，以及礼拜日的早上8点到晚上7点。新港路、新港二路至新港路、新港北路是行人徒步区，那一般的车辆是禁止进入。新港三路、新港路以及新港三路、无名路也是行人徒步区，那也禁止一般车辆进入。南寮街与东大路口禁止一般车辆进入南寮街。荣滨路与南寮大道路口，那禁止一般车辆进入南寮大道，仅做接驳车专用道以及特定的车辆来做使用。那东大路新港一路至东大路新港二路实施单向北侧封闭管制，那是禁止汽车通行。再来就是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以及礼拜日的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台68南寮匝道禁止左转台15线南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要前往会场，就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是骑车民众，也请配合我们远景现场的指挥，并遵守

0: 交通安全规则，那以维护交通安全。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也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谢谢。
1: 好，谢谢刘警员，拜拜。
0: 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连线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目前在电话线上是陈彦廷巡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巡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比如说桃园的一些路况，还有周末会有的一个假日活动。
1: 好，
2: 最后再跟各位提醒一些交通一些的相关的宣导事项。
1: 好的，
2: 那首先呢，目前桃园周边的路况哦，其实平面道路哦，目前呈现的状况都还算是良好，但毕竟现在是上下班的一个时段哦，下班的一个时段，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务必要帮我保持车距哦，避免说现在追撞其实都是排行一直在朝前几名的一个事故形态。那目前呢，国道上面国一，比如说机场系统交流道，不管是南上还是北下，都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车流涌现。那另外在国二的部分，从大园系统到这个大竹交流道，其实都是有蛮多的车就是往这个东边的方向去做行驶的。所以假如说还没有上这个国二的部分，可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选择要上国二，都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问题。那再来这个桃园跟新竹周边的这个一些路况其实都还算是蛮良好的，国三的部分其实也都是呈现，目前都是呈现绿色，都是呈现顺畅的部分。这边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去做一个上下班，假如说你有行经到国道的一些使用思考。那接下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关假日的活动。那桃园其实这周末因为借临这个15号附近，所以和我蛮多的公庙去办了一些放水灯的一些活动。所以假如说各位听众朋友假如说有遇到一些绕境的一些情况，务必要配合现场交通管制人员的一些引导，说这样会比较顺畅，也比较做安全的一个部分。那主要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是有关于假日活动地景艺术节的部分。它已经是这个系列活动要进行到最后一周了。那主要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在比如说周末周日的这个9点到晚上的6点。那期间呢，办理的主要范围会是在桃园的比如说竹围渔港啊、永安渔港，还有许厝港湿地，还有这个观音滨海休憩区。那可能渔港的部分，因为假日比较多人会前去观光，本来车位就有限。那这个观音滨海休憩区跟这个许厝港湿地，因为他们的这个路幅比较狭窄，要停车不是说特别的方便，所以请有兴趣要前往去观赏这个展品的这个朋友们，可能都务必要帮我们留意一下以下的交通接驳资讯。那接驳车呢，最主要它都是从区外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桃园高铁站 A18 站可以搭到我们这个永安渔港的部分。那在 A

0: 十一站的话，机捷 A11站，我那边也有接驳车可以搭到竹围渔港。
1: 嗯，
0: 所以那如果您搭到两个渔港的话，其实之间都会有很多的区内接驳车可以帮助您去进行整个海岸线周边的一些浏览。
1: 嗯，
0: 这个接驳资讯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1: 嗯，
0: 那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使用到交通这件事情，驾驶上面的事情，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到保持车距，是一个很简单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
1: 是，
0: 那平常大家除了看正前方之外，适时的去看一下自己的后照镜，去环顾一下四周，也都是掌握视野，让自己取得一些安全距离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策略。
1: 嗯，
0: 我这边提供给大家。那也要请大家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子目前车灯有没有打开。打开的话，假如说后照镜看出去有些人是不开灯的，那其实是会让人非常难注意到。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开灯，并且把车距拉开。这些都是一个可能大家听起来觉得很无用，但是其实还算是一个有一些不小心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小资讯。这边跟大家去做一个小叮咛。
1: 好，谢谢陈彦廷巡官，也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最重要是行车平安咯。好，拜拜
0: 拜拜。

好，这是来自安室奈美惠以及 Jet 所带来的 Do or Die。 好，这是一个宣言啊。6:26，刚才讲到了我们假日的活动，你看我们西滨路线就是都是很多跟水有关的哈，比如刚才在永安渔港附近，还有我们的新竹渔港，明后两天都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哦。最重要的是，我认为真的大家哈，就是多搭乘接驳车会比较简单轻松哈，就不用担太多心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上的状况都是下班车潮，还有就是往南的车潮。那在这边要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竹林路段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好，那其他路况呢大致都是良好的齁。那车多的部分就是像早上塞车的地方，目前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咯。好，最后安排有一点点轻松中带着点惆怅，就是一个勉励人心的好歌哦，来自911的明仔再过来，再来。好，那待会一起来关心新闻，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估二十年后人口跌破2000万，五十年后超过一半人口是老人。光泽诊所偷拍300人受害，新北检起诉9人，求刑16年。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的京广晚间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解除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山区目前雨势仍不小，高屏山区稍早时雨量约达30到40毫米，因此持续针对部分县市发布大雨甚至豪雨特报，提醒马祖白天到入夜间仍需留意较强阵风及间歇性大雨。另外，第22号台风班朗今天下午2点生成，预计后续向北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国发会公布2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2: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尼泊尔发生毁灭性洪灾，造成80座桥梁与40公里道路受损。

0: 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木栅指南宫发生大火助熔，行政院入文化部长李远今天提出，以修待训方案适用于尚未列入文化资产指定的建物，在厂址修复的同时培育修复人才。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有60年历史的指南宫凌霄宝殿遭大火重创，但由于尚未具有正式历史建物或古迹身份，文化部无法直接以一般的文字修复专案进行处置，因此文化部长李远参酌去年丹纳斯台风造成台南大量老屋毁损，试办以修待训的案例，希望提供指南宫相关协助。
3: 以修待训就是我们找了一批很有兴趣的，他想要去帮忙学这个修古迹、修建筑，可他没有执照，那我们就请他来修，因为他是一个没有那个古迹跟历史身份的建筑，所以他没有执照的人可以来。那利用这样子一个修复的过程中，训练年轻人可以成为未来的修复师，在我们的计划里是允许的。
2: 文化部表示，针对具有高度文化景观价值的建筑，以修待训不但能加速修缮，同时培育在地修复技师。去年台南开设汉式红瓦和日式水泥瓦两个班级，最多可招收约20人，让珍贵技术得以传承。这也将是极端气候冲击下传统聚落与自然共存的重要方案。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顶新系统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先前在92公里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木棍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土城到安坑，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九线南下149.8公里中仁隧道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选会今天审议鞭刑入法、废核废除家园及交通罚锾改善道案三项公投案，并宣布仅有废除废核家园一案成案，将于11月28号的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法院会14号在蓝白人数的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针对性侵、虐童、加重诈欺等罪使用鞭刑、废除废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并送请中选会审议。中选会主委游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3: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刑法之余。本案本会8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护解。
2: 废除废核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废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2026亚湾新创大南方今天在高雄展览馆登场，超过250家厂商参展，还有来自美、日、新加坡等10多国的海外团体来高雄交流。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这几年积极

0: 自己的发展亚湾，吸引大型科技企业和新创的团队进驻，现在更要把人才、市场和资金补齐，让新创的企业不只来高雄参展，而是能真正的留下来发展。市长陈其迈也分享，高雄这几年把 AI 大数据用在演唱会人流、市政决策和城市的治理，证明新创技术只要找到实际的需求，就能变成真正的市场。
1: 那我们在整体的 AI 的应用服务里面，这个高雄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生态系，那更配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一个进驻，那新创公司在这里可以找到市场，那也可以找到资金，好，让高雄成为在整个发展智慧应用服务里面能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喜爱。
0: 市府也强调 AI 未来会深入食衣住行各个面向，高雄也将会持续的完善新创资金的筹备管道，欢迎国内外的新创智慧应用企业到高雄投资布局。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在迈进，市府携手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 MOU， 共筑金融创新生态系。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记者会，公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的最新进度。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见证市府经发局跟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市长黄伟哲说：“
4: 在台湾除了台北、高雄之外，台南今天也迈向大步。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也有许许多这个非常具有专业的能力的专业人士，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3: 金发局长张庭元指出，这次签署 MOU 合作并非单一人才培训，而是从五大面向人才、空间、企业服务、国际跟创新同步布局，未来将聚焦人才培育、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结以及金融科技创新五大面向展开合作，逐步建构具有台南特色的资产管理跟金融科技生态系。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市面对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市府除了透过调拨车道及智慧号志改善现有交通瓶颈，也提前布局北市科等区域未来的交通需求，从道路、快速道路到捷运路网同步规划，期盼短期提升道路效率，长期完善大台北交通路网。记者陈伟玲报道。
5: 针对台北市与其他县市连外道路的交通瓶颈，台北市目前已经设有26条调拨车道，未来也将依道路条件、车流量以及实际需求评估适合增设的路段，另外也建置429处智慧号志，透过即时车流变化调整号志秒数，平均减少 7% 旅行时间以及 32% 红灯空等时间。除了改善现有交通瓶颈，台北市政府也同步提前规划未来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需求。市长蒋万安说：“
6: 许多市民朋友都非常关心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交通的规划，市府团队目前已经超前部署，陆续完成承德路调拨车段缩短，启用承德市商路口新路型以及管制的方式，并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重庆北路公车专用道。
5: 此外，市府也规划新建社子岛连外桥梁，推动中美快速道路南延至国道一号，并增设大叶路匝道，同时加速捷运社子、士林、北投以及大同等区域路网规划，透过道路与捷运双轨并进，应应北市科未来发展以及大台北地区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12%。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

0: 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1: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0: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近年推动学校教育及校园环境改善，以吃好饭、补好钙、读好书为三大主轴，期盼打造更安心友善的学习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率先六都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并且因应物价变动调整餐费，这部分新学年每生每餐再增加六元补助，每周还提供两次大块肉排和一次幸福餐，要求强化食安把关，采用国产三张 EQ 食材，同时结合桃园在地特色食材，兼顾营养美味和饮食教育，提升校园供餐品质。
4: 营养午餐是要让我们同学、我们的小朋友吃得好、吃的营养，让他们对吃中饭这件事情有所期待，让他吃到饱，又吃到非常精致的、安全的。
3: 桃园市教育局表示，生生贺鲜乳二月上路后，新学年起扩大纳入国中学生，让这项政策涵盖幼儿园、国小及国中，共有28万学生纳入范围，落实学子营养照顾平权。此外，新学年桃园市政府也率先六都推动公私立国中小教科书费补助，这部分也有196000名学生受惠，具体减轻家庭教育负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外县市垃圾偷偷运进高雄，还想混进焚化炉洗产地。高雄市环保局查获4家清除业者涉嫌违法，依法最重开罚300万元，并撤销许可证。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为了避免外县市的垃圾流入高雄，环保局持续加强清除业者的运输、储存以及进场的流程查核。这一次更发现业者疑似利用混杂的方式，试图躲过焚化厂的管制。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6: 环保局主动移送，并与检警共同侦办，发现高雄4家清除机构于陆祖小港农地收受外县市垃圾，再夹杂本市垃�圾入场。”已违反废青法第42条规定，各裁处最重300万元罚锾外，并依法撤证，要求限期清除，加速环境复原。
5: 环保局提醒，清除业者一定要依照许可内容合法的处理废弃物，不能为了牟利违法转运堆置垃圾。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污染情形，也可以拨打1999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张先生，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家慧报道。
7: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8: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7: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

0: 宜兰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约翰，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细行顶金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车辆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直接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南屯2往西屯1，西屯3往北屯2，崇德往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2，太平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大湾，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仁德到大湾路段不到60公里哦。国道10号西行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们同事那个阿明真的超夸张的哎，开个小玩笑就暴怒不理人，抗压性有够低耶，翻脸像翻书一样，说变就变。
1: 是哦，有些人呢、就是经不起玩笑，又不是你老爸脸皮厚，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
2: 拜托，你以为的硬汉，其实也是有一颗玻璃心呐、啊。每个人哦都有脆弱的时候，就像是大自然也有玻璃心哦。比如说台四线84公里到92公里春养到庐山这个路段哦，地质非常的脆弱，坚硬的山壁平常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只要遇到暴雨，就很容易落石崩塌，甚至路基掏空的状况呢。所以哦，公路局就特别设置了重点监控路段，汛期的时候。

0: 候要特别监控，有危险哦就会禁止通行哦。
1: 嗯，啊，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
2: 爸，你是不是偷偷跑去泡汤没跟妈妈说啊？
0: 哦，玩弄啊！难怪我是金广的忠实听众啦、啊，人家节目上都有宣导呢。天气不好哦，不要上山，出门前哦，一定要查看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掌握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面对大自然的玻璃心哦，避灾绕道哦才是王道。
2: 听起来就跟对面暴怒的同事好像是类似的道理。
1: 公路防救灾，安全不打折。台十四线春阳到庐山路段地质脆弱，是公路局重点监控的高风险路段。行经山区，请随时关注幸福公路 APP 与路侧看板预警讯息，或者是拨打0800-231-035查询最新的路况。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6: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7: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晚上的7:05，哈喽晚安，欢迎收听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礼拜五啦，准备要来放假了，大家准备好了吗？那希望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光可以让你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让温凡迎接你一个温暖又不凡的夜晚哦。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呢，台61线北上147公里，清水路段发生一辆重型机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台82线有一则事故，麻烦您留意，东向19.2公里嘉义系统5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接下来呢，在台61乙线6.3公里和美路段，沿途呢有几处工程车停放在内侧，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再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小心。台74线有几个路段还蛮拥塞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往潭子系统。那西向方向往彰化呢，则是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2，还有10到8公里西屯2到西屯1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节目的第一首歌曲 ，Calvin Harris One Kiss。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alvin Harris 还有 Dua Lipa One Kiss。 好的，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跟潭子系统这个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在另外是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拥塞的哦，麻烦您要小心行驶。那另外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到环中路是车多，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哦。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车多不好走，麻烦您拉开安全的车距。台82线的东向19.2公里嘉义系统有五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车道目前可以通行，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那台61乙线在6.3公里和美路段，沿途有几处工程车停放在内侧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再麻烦后方驾驶一样要小心哦。

接下来呢，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首先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量有一点多哦。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在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作业，麻烦您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6听到这首温岚还有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温岚呢上个月生病了，最近呢他有发出一个很不错的消息啊，就是他身体已经康复了很多，而且这个月才刚过完他的47岁生日。还有透过社群平台感谢大家，然后报个平安哦，并且在这个月月底呢，他宣布将会重新全面的重返舞台，接下来他可能会有一些演唱会或是活动啊，大家喜欢温岚的人呢可以追踪一下。那温岚呢前阵子是因为泌尿道的这个结石哦，引发严重的感染，一度呢恶化变成败血性的休克，所以呢他有在加护病房待一段时间哦，幸好呢最后是迎来了好消息。不过这边呢也是提醒大家，接下来准备要开学啦，你知道这个国内啊新冠肺炎的疫情哦，现在是流行期的高峰哦。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最新统计，上周新增了59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9例的死亡病例。另外，这个8月流感就诊的人次呢，也是创下近10年同期的新高啊。听起来蛮可怕的哦。那随着各个学校即将要开学啦，同学们太久没见面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呵呵，太开心了。那这个时候呢疫情可能就要升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落实环境消毒，维持教室的通风，尽可能的戴口罩，或者是如果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情况赶快回家休息一下。希望呢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那我们这个开车路上也是要平平安安哦。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之间往雾峰潭子

子系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另外是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 19到21公里，潭子往潭子系统这个路段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2，还有10到8公里西屯2到西屯1，两个路段也是持续车多的情况。台八12线哦，在东向19.2公里这个嘉义系统5辆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晚上7点2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6公里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南下的92到97公里之间竹北往新竹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的潭子往潭子系统也是车多拥塞情形。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2，10到8公里的西屯2到西屯1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哦。那台中市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目前是车多。那另外在环中路往

0: 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采封闭施工作业，后方车流也有一点增加的趋势了。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到环中路，还有朝马路的洪阳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1: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2: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3: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7:26，刚提到的关于机车的事情哦，那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天雨路滑的情况，一定要记得检查您的爱车，尤其是机车有没有在法定最低的胎纹深度是 0.8mm， 也就是你这个胎纹有没有磨平了呢？需不需要定期来更换一下啊？尤其是在天雨路滑的情况，像是最近哇，真的太危险咯，很容易事故啊，所以大家听到的话，马上提醒你身边的朋友，还有检查一下您的爱车是否胎纹有这个磨损的情况，务必要更换。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有车多情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车距。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国一的南下方向则是在92到97公里，竹北往新竹的路段有车多情形，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7:30钟，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文凡。听到这首831，Don't you, don't you。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犯下掳人撕票案的男子卢正，26年前遭枪决，司法救援团体认为他含冤不白，请求检方发动非常救济。不过，最高检察署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再审或非常上诉的要件，今天驳回再审或非常上诉的申请。吕明宗报道。
1: 1997年台南发生一起绑架撕票案，案情一度陷入焦灼，隔年卢正被传唤留置31小时后被以自白犯罪收押，紧接着一路被起诉判处死刑定验，在2000年执行枪决。辩护律师不放弃平反冤屈，认为全案侦审过程有诸多疑点，包括现场采集烟蒂、血型检验等扣案证据都无法指向卢正涉案，被判有罪的自白更是虚伪不实。全年选在卢正遭枪决的24周年，台湾冤狱平反协会等单位到最高检察署呼吁检察机关为这起死刑冤案发动非常救济。对此，最高检察署受案后召开多次专家咨询和审查会议，就本案原判决认定的死亡原因、犯罪手法等情状充分讨论，结果认为救援团体提出包括携带与胶带实验、昆虫学蛛织模拟试验、卷外不在场证明等事证都不符合新证据、新事实，足以撼动原确定判决所构成的部分犯罪事实，不构成再审或非常上诉申请要件，因此决定予以驳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2起漂流木的窃案，扣得台湾烧楠树块超过1公吨。依违反森林法罪嫌，将3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陈怡玲报道。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一级木台湾萧楠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尚四说：“
3: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萧楠，准备拖掉上车。”当场查获证前，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每4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文化会议将在9月20号举行，文化部首次在会前办理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透过游戏化的创作过程引导年轻世代参与文化政策的设计和讨论。吴依妮报道。
4: 文化部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一改传统坐着听讲的论坛形态，邀请12到18岁

0: 青少年组成团队，在跨域艺术工作者、专业剧场演员及引导观察员陪伴下，穿梭于七道艺文关卡，透过肢体、书写、口述、小组共同创作等交流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政策思考。文化部长李远说：“
1: 我觉得我们时常会自以为是的很多文化政策，那年轻人为什么不参与？我们很想知道年轻人对于文化的一个想法，用一个创作的方式，而不是惯例的年轻人，你叫他起来发表意见，他会讲得非常严肃，然后学大人，模仿大人。那我们就是要完全颠覆这个观念。”
0: 李元表示，借由这次活动，将募集青少年的意见带到全国文化会议之上。今年会议以未来式为题，聚焦在地文化力、文化资产保存、儿少参与、全球布局等公共议题，期盼开启全民对话，打造2030年文化未来世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台湾中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及南部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大丈夫啦，我们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呢，每天晚上都可以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温暖又平凡的一天。那新闻过后呢，持续来关心路况。稍早在台7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跟潭子系统有车多情形，现在看起来已经消化许多了。另外国道1号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那国一南下92到97公里竹北到新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台82线

在东向19.2公里嘉义系统五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车道目前可以通行，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台中市的道路状况，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后方车多。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也是有施工封闭情形，后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哦。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朝马路的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吉郎随吉亨、任嘉轩，还有萧煌奇的歌声。

礼拜五晚上在这个时间收听的。好，那赶快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南下方向92到97，这个竹北新竹路段车子呢也是蛮多，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目前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的潭子往潭子系统，车流量还蛮大，一样麻�烦您保持安全车距。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里二，还有10到8公里西屯2到西屯1，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再麻烦您拉开安全车距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大家平常出门会带包包吗？还是呢，你是哦，曾经看过一个人，诶，应该说一个贴文啊，他说男生几乎都把所有要用到的东西都放在口袋里面，女生呢都会带个小包包，不管多小哦，就是要带个包包出门这样子。哦，那你身边的另外一半是怎么样呢？我身边的另外一半总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在我这里，这好像也是一个选项哦，不然他就会放在他的这个口袋里面。那今天呢，来分享这个资讯给总是会带包包出门的大家。不管你包的，你带的是手提包，还是侧背包，还是后背包，这些包包啊，几乎都跟着我们啪啪走，装一堆的东西，甚至呢，是一些暂时不知道往哪放的东西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每天带在身上的包包，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脏哦。日本生活的网站提醒哦，很多人外出的时候会随手把包包放在餐厅跟洗手间的地板上，再加上每天频繁的使用，包包就很容易累积灰尘、脏污跟细菌，甚至呢，可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细菌温床。那包包到底是哪里最容易脏呢？大家猜猜看哦。好了，猜完啦，这个答案呢，就是我们每天都一定会摸到的地方，就是手提把还有肩带这个地方，是根据统计最脏的地方。好像也不太意外，因为那个包包每次用到后面，好像都是手提把那个地方特别的黑，看了就很可怕哦。那手上这个提把的地方呢，很容易沾到脏污嘛，而且肩带又会长时间的接触衣物还有皮肤，又常常呢这个习惯不太好，吃完东西又要摸包包，又要再拿东西吃，所以如果这些地方呢没有长期的清洁，就会累积不少的脏污。还有包包其实跟手机跟遥控器一样，都是天天在使用，却是很容易忘记清洁的生活用品。尤其呢，如果这个包包曾经放在地板上，回家之后又放在餐桌，又放在沙发还有床边，哇，那这个就要更值得注意一下咯。那包包要怎么清洁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先看看这个制造商提供的清洁方式，因为每款包包不太一样嘛，不要看到脏了就直接拿这个酒精或是漂白水还有清洁剂猛擦，以免你的包包变色了，像变色龙一样。那如果是皮革包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些皮革专用的清洁用品，最好先在这个不明显的地方测试一下。其实呢，这个包包是不用每天大清洗啦，但是还是可以养成一些简单的小习惯，像是回到家之后，尽量不要把包包直接放在地板上，定期的把包包里面的发票、卫生纸、还有零食的包装等等的杂物给清理掉，顺手的擦一擦，然后尤其是在最常摸到的这个提把跟肩带，还有吃东西之前，一定要记得洗手哦。生活当中有非常多我们每天在使用的物品，看起来蛮干净的，但是藏着不少脏污。所以今天回家之后，看看你的包包提把那个地方啊，有没有黑黑的，来给它做一个小整理吧。还有要记得把你这

这个发票过期的全部都清掉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干净的包包。那我们赶快回来看一下路况，台七十四线在东向的17公里往雾峰崇德路段外侧四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处理当中，那中间车道跟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台七十四线东向17公里往雾峰崇德路段外侧四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那其他呢？刚刚说到了台七十四线雾峰方向11到14公里，19到21公里，还有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10到8公里，这些路段原本有拥塞，现在呢状况已经消化许多了。听完了关于包包的清洁，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王彩华小包包。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是王彩华的这首很可爱的小包包。晚上7:54回来看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目前在台74线的东向17公里往雾峰崇德路段外侧发生了4辆自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那目前事故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这个中间的车道还有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帮我们注意一下路况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 So Go Luck， 是这样子讲吗？很可爱哦，是林美秀跟陈竹生的 Wedding Party。 想不到吧，陈竹生不只有演员，这个演戏非常的厉害，唱歌也不错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竹山还有林美秀 Wedding Party， 强烈的建议大家去欣赏这一支歌曲的 MV， 非常的有趣很可爱哦，是由金钟还有金马双料得主陈竹山跟他的好朋友，是这个认识了30多年的好朋友林美秀一起合唱的。那这首歌呢，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在描绘伴侣他们在婚礼当中那种甜蜜拌嘴还有吵架的打闹日常。非常喜欢陈竹生这个演员，看俗女养成记的时候每次都会被他的演技给震惊到吗，给真诚到，非常的感动，很容易看他看着看着就哭出来了。晚上7:59，待会一

0: 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1: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渔港出口内线车道车辆故障停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的南下路科联络道匝道转弯处有轮胎皮。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口车辆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15线的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2线的西行15.8公里过瑞芳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台74线的东向17公里，从德路段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子多。好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伫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喜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3: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出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查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晚上8:04，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赶快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稍早在台74线东向17公里这个往雾峰的方向，崇德路段外侧4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喽。

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跟南下96到97公里的这个新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帮我们留意一下喽。台七十四线在东向14到16公里的崇德路段，因为先前呢事故的关系，所以后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正在消化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23。8点过后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孙盛希的《Judge》。

晚上8:09听到这首孙盛希还有凯尔的 Judgy。凯尔呢，他是一个很有趣的歌手哦，非常非常喜欢他，是不是他的粉丝，对。那他长得一个帅脸哦，但他有这个混血的一个风格的感觉，常常呢在社群平台上面以教父的这种昵称来帮助社会大众回答一些感情当中的问题。那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他的粉丝，因为他总是会用一些非常斩钉截铁又幽默的方式去回复对方的一些问题。那在社群平台上面相当活跃的他呢，在2024年他创下了历史。怎么说呢？因为他是这个第一位登上英国海德公园舞台的台湾歌手，为 Stray Kids 这个乐团啊，外国的乐团担任开场的歌手哦。好，简单的介绍一下凯尔这个歌手，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的歌曲，非常的好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台74线的东向14到16公里崇德路段，因为先前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车多，车流量正在消化当中，也麻烦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们保持耐心来行驶咯。那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情形，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量是有一点多的。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作业，后方也是车多不好走。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朝马路的红洋桥，往市区方向的安和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韦礼安 Too Good。

听到这首韦礼安的歌声 Too Good， 晚上8: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呢想要找温凡的话，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呢，这个路况要麻烦您持续的留心，台74线东向14到16公里崇德，因为先前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正在消化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咯。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再麻烦大家都小心行驶啊。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米津玄师怪兽的游行》。

0: 晚上8:21听到米津玄师的这首歌曲《怪兽的游行》。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14公里到16公里之间，这个崇德路段因为先前事故的关系，正在消化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保持一下耐心哦。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还有南下的96到97公里，过了新竹，好，这两个路段呢，原本也有车多情况，现在也已经消化许多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台中市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有车多的情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一样麻烦您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3: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3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4: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骑士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骑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8:23，刚刚呢提到了关于行人还有机车转弯的时候啊，记得礼让这件事情。那礼让的同时，也就是在转弯的时候，除了要做礼让的动作，还有放慢您的车速。那放慢车速的时候，还有一点呢，要来提醒大家，就是转弯的时候，尤其是在最近这个天雨路滑的情况，要记得确认一下你的胎纹是否太平了，在转弯的时候呢，容易滑倒哦。那机车的轮胎胎纹深度会因为行驶过程当中的磨损逐渐的变浅，深度太浅的话，就会因为这个跟路面的摩擦力降低了，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机车

各项的性能，还有增加燃料的消耗量，发生爆胎或是摔倒的情况。所以呢，趁着这个周六日啊，赶紧的来确认一下你机车的情况吧。该换机油的要记得换机油啊，然后该换轮胎的也千万不要省这个钱哦。

那另外呢，要来跟大家宣导一个，也不算宣导啦，就是分享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金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即将要在9月15号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登场了。如果呢不熟悉路况的话，你可以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黎明办公区这个礼堂哦，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咯。那这一次的活动邀请很多的人，好，感谢他们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那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这一次呢，活动有很多趣味的桌游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还有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另外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哦，热血的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 3C 产品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送给你家的哦宝宝植物们吃。哎，还可以回收这个三 C 的产品，还可以拿到有机的肥料，其实还不错哎。所以呢，赶快来捐血吧，在9月15号的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哦。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好医师们，会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的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

好，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在9月15号的这个时间要记得来哦。等你热心的捐血。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这个台74线的东向14到16公里，崇德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您持续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Yunus 的 Honey， 待会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8:30、5分钟的警广新闻。那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们待会见。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半夜肚子饿，如果以泡面、咸酥鸡当宵夜，没有多久就躺下睡觉，可能换来被胃酸逆流叫醒。医师提醒要注意吃多少、吃什么，以及吃完多久去睡。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泡面、炸鸡、汉堡是不少人晚上追剧、熬夜加班、填饱肚子的选择。上班族洪先生就是明显的例子，频繁出现胃胀、打嗝及胸口灼热，甚至夜间因为酸水涌上喉咙而醒来。彰化秀传纪念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傅崇瑞表示，男子除了就医治疗，也开始调整宵夜分量和进食时间，症状才逐渐改善。
3: 真的很饿又想吃东西的话，吃一点轻微的，像是一些比较营养的鸡胸肉哦，或是鱼肉哦，或是说一些奶类的制品，这些的话都会让身体有一些饱足感，那也会比较好入睡。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不要立即躺下来，我们等了30分钟到一小时去让身体把它消化排空之后，那身体这个时候身体比较舒服，也就有些人可能会有产生碳晕的情况，那那个时候再去入睡。
2: 傅崇瑞医师强调，半夜肚子饿不用过度紧张，真正让肠胃扣分的往往是吃得太多、太油、太刺激，吃完又马上睡，掌握分量少一点，食物简单一点，不要吃完立刻躺下的三个原则，就能减轻肠胃负担。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智慧台中论坛聚焦实体 AI， 台中市政府携手东海大学邀请产官学研代表交流。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将结合精密制造与晶片产业优势，力拼打造 AI 机器人之都。记者陈韵涵报道。
4: 面对全球 AI 浪潮，台中市政府积极布局无人机、无人载具及 AI 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是否透过 AI 三部曲超前部署，将智慧科技应用于城市治理？市长卢秀燕表示，实体 AI 是 AI 发展的重要方向，而台中拥有完整的制造与供应链优势，
5: 配合全国规模最大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我们将会积极的辅导我们的传统制造业以及精密机械业升级转型，共同打造 Made in 台中的国际黄金品牌。同时我们也会持续深化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国际无人机产业协会的跨国连结，结合台中市境内17所的大专院校丰沛高阶的人才能量，将台中推升为台美产业合作的关键伙伴。
4: 论坛以 AI、机器人及城市治理为主轴，邀集科技、制造、电信及学术领域代表，探讨智慧制造、科技治理、5G 及实体 AI 应用趋势，并安排高峰对谈及机器人动态展示，展现台中发展实体 AI 及机器人产业的能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出版县政专书，绽放新竹县的转型与蜕变，详实记录新竹县近年的蜕变以及从产业跃升到全龄福祉的历程。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书发表会上，新竹县长杨文科携手远见杂志总经理叶陶胜、前县长邱进全、县议员以及多位书中受访人物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7: 前四年我们是定储，从定储到绽放，我想这是我们

0: 可以看得到，这不只是一个专书，而是我们县政治理的一个过程啊，让我们了解我们新竹县政这几年来的改变。我们用故事的叙述的说法，把政策怎么样形成，我们的考虑的点，然后把它推出来，然后让它一个一个把它完成。
1: 前县长邱进淳表示，新竹县近年来成功推动科技产业转型，同时布局循环经济和 AI 等新兴产业，为新竹县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32度，后龙30度，台中28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文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0: 哦，阿艾娜，我才没有那么公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苗栗，有自小客车车号呢是9762，没有开车灯。再加上它行驶的速度太缓慢了，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哦。接下来为您补充台中市的道路施工状况，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朝马路洪阳桥往市区方向的安和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文心路也是车多的。

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Casey Soft Spot， 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asey 的 Soft Spot， 晚上8:43，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再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稍早呢提到这个国道3号南下167公里的中港系统前外侧车道机车误闯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接获了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过的经验，就是吃了抗生素之后哦，突然觉得肠胃怪怪的，甚至会开始拉肚子哦。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抗生素的作用主要在对付细菌感染，但是在消灭坏菌的同时，它可能也影响到了肠胃里面原本的好菌，所以有些人在吃抗生素的期间哦，会出现这个排便便稀、腹泻或是肠胃不舒服的情况。那研究指出说呢，抗生素相关的腹泻大约可能发生在 30% 左右的人身上，所以如果你吃药之后肠胃有一点点

点闹脾气的话，你可以啊，先不用太紧张，没关系，因为这是有一点正常的，但也要好好记得照顾自己的肠道哦。那在吃抗生素的时候啊，觉得肚子不太舒服的时候，要不要赶快

如说呢，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哇，这个名字也太特别了吧。另外还有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不要只看包装上写多少哦，这个广告一样的这种菌数，而是你可以进一步看看有没有标示这个菌株的名称。那如果你正在服用抗生素的话，千万也不要因为担心肠胃不舒服就自行的停药或是改变药量。那这个不管是抗生素还是益生菌是否适合你呢，最好都还是询问一下医师或是药师。那除了益生菌之外，其实我们每天进到肚子里的东西也都是成为肠道保养的一部分，当然是要吃对啦。像是你可以吃水果蔬菜或是其他膳食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来帮助你的肠胃获得好菌。像是什么呢，像是这个乳酸菌之类的东西，有含乳酸菌的东西，这个泡菜跟酸菜等等的发酵食品就很有帮助哦。最后呢，也来提醒大家，抗生素呢是要来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示来服用哦。好，那如果你真的腹泻持续不止的话，症状很严重的话，就不要只靠益生菌或是饮食自己处理了，那真的要赶快就医才行。其实呢，我还真的有一次真的是上吐下泻的情况，拉到怀疑人生的感觉。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这么不舒服过，就是在生日前一天还拉到挂急诊，在凌晨的时候又吐又拉的，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最近呢，刚好疫情还有流感的情况都升温了，而且小朋友又刚好准备要开学的情况，所以呢真的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哦，健健康康。有出去的话呢，记得吃东西前要洗手，还有同学们要落实环境清洁消毒，维持教室的通风。如果呢有口罩就戴着口罩吧，常常洗手对你会有帮助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跟您补充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苗栗外侧车道呢，有一辆自小客车9762没有开到车灯，而且车速相当缓慢，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哦，也麻烦这个车主，这个该开大灯就要开这个车灯才行。好，那另外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中港系统前方外侧的机车误闯，现在接获了机车已经离开的消息，所以您可以放心行驶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希望大家这辈子都不要遇到反复循环的拉肚子、上吐下泻的情况。哇，这最近感冒的人蛮多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小心哦。来听到 Post Malone Circles。

晚上8:52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波兹马龙 Circles。 那这个 Circles 呢，不是刚提到了关于上吐下泻反复的循环的这个 Circle， 这个 Circle 它的 这一首歌曲的意义呢，是在说想要分手的那些情侣们，但是一直在同一个圈圈里面打转的这种意思，要鼓励大家有的时候要走出这个圈圈，试着放下它。好，这首歌其实还蛮有趣的。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星座上面的运势哦，因为呢最近常常接受到一些关于身边朋友们对于爱情的一些该怎么说呢，困扰。那刚好我们有一首歌曲叫做《星座学家》，带回来放。根据这个唐奇阳老师啊，他近期最新的这个星座的动态呢，跟大家分享。最近呢，这个狮子座可能会觉得还蛮累、蛮迷惘的，感情呢可能会有很多的疑虑。那像是处女座呢，可能事业选择有很多，所以感情互看不顺眼，这个好像蛮符合身边的朋友的这种感觉哦。那射手座呢，是勇敢的结束过往，但是感情桃花运还是有的哦，随时会爆发的感觉。摩羯座面对责难呢，可以自省，但是感情是可以沟通修复的，好像是还蛮合理的哦。刚刚讲到的四个星座里面，有你的星座吗？猜猜看，温凡是哪一个星座的呢？在里面哦，其中一个。那等会呢，再来开放这个大家来猜猜看。那接下来呢，比较稳的四个星座：牡羊座、双子座、天秤座跟水瓶座。牡羊呢，工作是有方向的，感情暂时被忽略的感受。那双子座呢，则是事业获得大家的支持，感情部分呢，要提醒一下，不要这么中央空调的感觉。大家听得懂什么是中央空调吗？就是说太温暖了，对每个人都很温暖的这样的感受。那天秤座呢，就是海外运势其实还不错哦，适合出国。那感情也是暂时先不要太依赖对方。水瓶座事业运不错，贵人运也不错，感情呢先不要太强势。等会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带大家解答最后的四个星座，分别是金牛、巨蟹、天蝎还有双鱼。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熊仔的星座学家。

是他很金牛，不是钥匙星座，但你连的名字都没听过，讲的故事完整拼凑，整节新时代那一口咬定出生之代，印度顶层布置那些星球呗，叫我 bitch 叫我不许牛，我总吹毛求疵顾虑，总在 gay 啊，总在舞文弄墨，总在嘴巴那些术语什么。

的宝贝不甩，明日气象唯一指标国是气扬，心这排行当心灵鸡汤，为了幸运色满心衣裳。他说你宁愿凌晨浓汤鸡样，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背会心壮。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冲着窗开始计划，老婆生算明天将要七星连线灾难，过了十二点哇明天再战。为了把上升母羊座生成双子，羊水破了后再产房多变两个小时。Out of here with the face shit， 臭直男不懂威胁。难道你意思是我出生在别的 day， 现在我们约的会是别的 day？ 你不是想要动力化，只是想要合理化，把个性化成可以爱可以骂。不想占星，只想把你心侵占。与其占星座不如一起去看星战。

0: she cute, right?
1: Yeah, it's cute.
2: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音海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喽，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1.2，请务必小心使用。
3: 晚上8:59，听到这首熊仔的星座学家哦，好爱9M88哦，实在太好听了吧，这个歌声。那赶快来补充一下最后的四个星座运势。金牛座呢，目前大致是蛮顺利的，可是呢，感情上面要陷入小心哦，不要太无聊哦，不然你的伴侣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那巨蟹座呢，冲劲十足，企图心强，迎来好的机会，不错不错。那天蝎座呢，实力备受称赞，感情务实，反而能够更展现你的魅力。最后是双鱼座，桃花很旺啊，小心困扰哦。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
4: 在这银河做一个王朵，在这银河
5: 晚上9点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6: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42.5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外线是连结车故障，要特别小心了。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它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1: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 LINE 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2: 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1: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3: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1: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5: yes!
4: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9: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苗栗外侧自小客车呢，有一辆车发现它没有开车灯，车速太过缓慢了。9762的车主要麻烦您注意一下喽，也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小心这则路况。那稍早在国三南下167公里中港系统前方外侧机车误闯的情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看起来是一切顺畅好走，没有什么大问题哦。那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九点钟，如果还在高速公路上面的驾驶朋友们感觉疲累的话呢，不如听听温凡的节目吧。还有记得上厕所的问题哦，在休息区休息一下，千万不可以疲劳驾驶。来听到的是灭火器忧愁恋歌。

晚上9:14听到灭火器乐团这首歌曲《忧愁恋歌》，听着听着呢都不怎么忧愁了呢。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台中市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是车多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五权新路在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环中路还有潮马路、洪阳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都是车都不好走的哦。

好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非常的热血沸腾，对不对？接下来继续要听到这首，同样也是很热血哦，打球了，各位同学们 ，BAD 这首《好想大声说喜欢你》，灌篮高手的主题曲之一。

好热血呀、啊！晚上的9:19，听到这一首《好想大声说喜欢你》。目前道路状况上面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哦。如果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想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最近呢，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算是处于一个高峰哦，就恐怖。上个礼拜新增了59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9例的死亡病例。此外呢，8月份的流感就诊人次也创下了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随着接下来啊，即将很多的同学们啊，热血的同学们要开学了，校园的群聚接触增加，这个流感跟疫情恐怕会升温哦，所以

再麻烦驾驶不是驾驶朋友，驾驶朋友们的小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上课途中吃东西前要记得洗我差点说洗嘴巴洗手洗手，然后关于如果同学们有咳嗽发流鼻涕喉咙痛等等呼吸道的症状，都要马上佩戴口罩或者要赶快回家休息哦。那另外一件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景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即将要在9月15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开始了，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如果呢路况不熟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就可以找到了。那这一次活动邀请很多的很多的热心的赞助商们，像是国际逢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等等。那现场呢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更不用提捐血，有很多很棒的赠品是可以拿的。那当然捐血是很热心的服务，也希望大家多多来捐血，现在血库呢是有一点点缺的。刚好趁着这一次的活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了趣味的桌游，提升大家识诈的能力，还有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另外呢有种植一些植物的听众朋友认真听一下哦，在这个台中市环保局他们也有到场设摊，如果家中有废电池或是旧 3C 产品的话，可以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给你们家可爱的植物们吃。最近血库哦也是蛮缺的，而且前阵子呢雨量真的还蛮大的哦，事故频传呐，所以大家趁着这个周六日的时间有空的话，趁没有下雨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之下呢，热心捐血救人一下吧，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没有什么大问题哦。那目前的路况呢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告诉景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碧昂斯 Love on the Top。

晚上9:27听到来自 Beyonce 的 Love on the Top。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3公里过了中兴系统，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今天呢，节目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老朋友来跟温凡打了个招呼哦，是我在国中的时候的补习班数学老师哎，而且他还是那个名字就叫做陈武，哇，跟金城武同名，想当是想必是相当的帅气。他点播了这一首陈华的歌曲《这么多年》，还记得那个时候上老师的课，非常。他总是带着一股非常非常热血的感动吗？也不太确定当时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但总觉得他说出来的话好像都很热血，而且他总是鼓励大家要勇敢的去尝试，勇敢的去追梦。我觉得多年之后呢，才发现其实有些生命当中的过客，他曾经给你的那一份热血跟感动，就算你忘记了，还是会一直留在你身上。所以今天也想要把这份感动留给大家，如果心里面还有一个想追的梦的话，就是尝试一次吧。很多年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不管值得或不值得，成功与否，但是你当年的那个自己都没有放弃，要去追求你的梦想。我们来听陈华这首，也是陈武老师点播的《这么多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节即将到来，低价的蛋黄酥月饼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1: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七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2: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1: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景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大麻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1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3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中说：“
4: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无误以后，指派3号车手余贤前往该旅馆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来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3: 5名车手讯后被疑涉嫌运输2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2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触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6: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又衍生2个议题，会被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被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3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5: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景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

0: 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
2: 中警关心您。

晚上9: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想要找温凡的话，欢迎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刚刚呢，在国道3号南下223公里，过了中兴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金属的掉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是在这个国道3号稍早的南下167公里中港系统前方外侧机车误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的，路网图看起来一切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中奇缘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光，我们来听到的是王力宏《花田错》。

晚上9:41，听到的是王力宏《花田错》。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3公里，过了中心系统这个内外侧车道，有金属的掉落，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一下哦。在这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哇，那个时候的华语歌曲真的是太好听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南拳妈妈牡丹江》。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不要错过喽！幸福练习生。

晚上9:45，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南拳妈妈《牡丹江》，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咯，幸福练习生，陪你一起练习幸福。

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课题分离。这件事情是我的课题，还是别人的课题呢？我们可以关心别人，陪伴别人，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但是呢，他要怎么去选择，还有怎么去面对，那都是对方自己的责任。举个例哦，比如说这个孩子们啊，成绩不太好，我们可以陪他一起去找方法，但是不能代替他读书。如果伴侣的心情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倾听和陪伴，但是不需要把让他开心起来变成自己的责任。又或者说，当别人不喜欢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对方的感受，我们不需要因此而否定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呢？则是我们自己的课题。所以说，以上这些举例，让你认识课题分离不是一种冷漠，而是一种尊重。相信每个人都有面对自己人生的能力。那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可以怎么做练习呢？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是不太熟悉的，连我自己本身呢，有的时候也会忘记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先想想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这件事情算是谁的责任呢？第二个问题是，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第三个问题是，哪些事情是我不能控制的？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自己的课题，那你就尽力做就好。那如果呢，是别人的课题，我们可以关心，但是不用急着替对方做决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透过这样的练习，问自己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哦，你可以发现很多事情不是一定要解决，而是你会试着慢慢的放下。因为把你自己的责任给扛好，把别人的责任放回去，你的心情就会放松很多。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有用，自己的事情尽力就好，别人的事情尊重就好。无法控制的事情呢，学习放下。我们不需要成为每一个人的拯救者，也不需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自己，因为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你可以做自己，我也可以做我自己。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一起练习，把自己的人生给过好，也让身边的人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我们以后每周一晚上的每周一到五晚上9点半之后呢，进行的这个小单元，大家每次透过一个小小的主题来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那待会呢，分享的这首歌曲，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绿袖眼乐团的歌曲《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

0: 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绿秀眼乐团，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希望呢，大家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也让别人拥有选择自己人生自由的权利。那接下来呢，准备来跟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杰仁连线咯。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晚上9:53，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明天周六日的天气概况。杰仁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大概是吹西南风到偏南风，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环境的水汽比较多，比较不稳定一些，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在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区包含中部地区大概是33到35度左右，尤其在大台北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晚上西南风还是比较强一些，在新竹、马祖还有兰屿局部地区有比较强的阵风，请多留意。那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晚上8:01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至于第21号台风艾桃和第22号台风班朗，两个台风都是轻度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那预计到周日之后，整体环境的水汽再减少一些，中部地区上半天多云到晴，午后还是有些局部的雷阵雨，所以尤其新竹以南在山区，特别是中部山区，还是有午后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到周日的话，天气会比明天更好，但是午后留意可能有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山区的附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仁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0: 祝您周末愉快哟。
3: 周末愉快，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那连线结束之后呢，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国道上面的状况，都是顺，没有什么大问题。国道3号的南下呢，在223公里过了中兴系统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准备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我们要下周一晚上7:00到10:00空中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3个小时的节目，如果想要找温凡的话，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祝福大家每天都过得温暖又平凡哦。最后首歌曲罗美玲，爱一直闪亮，下次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g，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

0: 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中线木棍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的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金属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5线北上8公里处福州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

0: 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10点12分，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Ella Len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她在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拿下了冠军宝座。似乎最近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撼动她，她已经进榜44个礼拜了，大部分时间她都坐在这个宝座上面，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啦，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把所有的路况消息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还有这里屏东县的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有火警哦。好，继续来关心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五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Boston。 那第三名被挤下去了，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0: I knew it.
1: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三名，第四名 Morgan Wallen 下滑了一个名次 Been by now。第五名 Ariana Grande 的持平作品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听到是第五名的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第六名又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好，在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这里有火警呢，经过这里的朋友小心一下哦。

在第六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之后是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本周呢持平在 No.7 进榜47周。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持平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哦。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好，本周第九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那第十名又是 Ella Lenny 的 Be Her。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Man I Need Olivia Dean 本周的 No.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还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为西南风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比较不稳定一些。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单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并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

0: 他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晚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些，在新竹及马祖、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18号沙德尔台风已经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1号台风艾桃及第22号台风班朗两者皆为轻度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日到周末整体的话，降雨会再少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午后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趋快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2: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光泽诊所先前也爆出针孔偷拍，新北地检署查出北区8家分店共有300名消费者受害，今天将集团诚信协理等9人起诉，并求处16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因逃亡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今年5月，国内多家医美诊所爆发偷拍案件，其中全台拥有48家分店的光泽诊所也名列其中。新北地检署查出，集团位在北区的8家分店内的诊间、雷射室、恢复室等空间，利用烟雾侦测器伪装，以针孔偷拍消费者，300人因而被侵犯隐私，其中还有人是未成年。而艾尔利集团先被揭发偷拍之后，光泽集团负责人王朝辉还指示拆除大队到全台分店灭证。检察官侦查后认定集团诚信协理、资讯主管、员工和安装厂商等共9人涉犯儿少性剥削条例、无故窃录少年性影像、各自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本次起诉范围一共有8家分店，被害人超过300人，并对主要被告具体求处重刑，其余分店部分人持续积极侦办中。
4: 检察官沈卓、诚信协理和唐信资讯主管利用消费者信任犯案，犯后湮灭证据，否认犯行，推诿卸责，分别求处16年和14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案发之后潜逃中国未归，已经遭到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终审会今天审议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及交通罚锾改善道安3项公投案，并宣布经由废除飞核家园一案成案，将于11月28日的9合1大选合并举行，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记者林雨晨报道。
6: 立法院会14号在蓝白人数的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针对性侵、虐童、加重诈欺等罪使用鞭刑、废除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3项公投案，并送请终审会审议。终审会主委游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7: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8位委员，除了我个人

0: 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七位全数同意编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误解。
1: 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记者记者林玉婵台北报道。
2: 阳性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带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检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 po 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证明单，带同阳性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4: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一把，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扣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3: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发。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员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将于今年九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6: 劳保局呢，从九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5: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9月5到6号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气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的享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宁报道。
1: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林科长说，
7: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1: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卢广仲歌曲《大人中》。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啊？可能有些人住家里，那就不用了，对吧？省一笔这个房租，存钱比较快，对吧？10:52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

等一下，11点汇诊路况消息喽。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线施工。高雄市的大寮。

郊区平等路和中正路四巷口有事故，台南市北区小东路和东兴路路口中线车道自咬客车和机车事故的注意。陈启真，还是会寂寞，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夜晚11点，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晚上的11:01，警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另外，稍早呢，国三在南下223。

公里过中兴系统，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有经过后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三南下223公里中兴系统过后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接着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那这边所有拥塞尾端在内江街这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欸，恭喜哎、欸！要请客哎、欸？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Icy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个周末假期有没有要去哪里走走呢？还是要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呢？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了，在台北就蛮好玩的了。大家去中部啊，去南部也都不错。九月份开始有国旅补助啊，你登记了吗？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我是蛮期待接下来要去中南部走走，因为之后我有一些可能工作会到中南部去，那也顺便出去玩，多好。

清空五年的美丽，讲老嘛不是足老，165匹的马力，为终点到100只要6秒钟，清白的美少，带我四界走，啰啰嗦。

选在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到开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

11:17，好，国道一号北上了，五股交流道要增设一个北入北出匝道改善工程。那增设台65往北进入国一的匝道桥钢构的吊装作业，好，所以影响到的呢，国一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不能走哦。

怪情歌，林宥嘉，还有刚刚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1号南下2.6公里，8堵，出口匝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中央北路3段120巷有便当店的一个气爆状况，目前周边的驾驶朋友请提早改道行驶。好吧，目前管制的是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是没有办法过的。我们警察同仁在场疏导管制，再麻烦你哦，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这个地方避开它吧。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是杨乃文我给的爱，11:38。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侧车道，大塑胶带在飞呀。好，另外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好，这边有交通管制，不要再过去了，现场有很多的碎玻璃啊。我们警察同仁管制了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哦。

向幸福的人，杨丞琳。好，国道6号往西28.6公里普里隧道外侧自小客车抛锚哦。国道1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位跑道，大塑胶袋在飞啊。台北市北斗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这边有管制，不能走哈。现场有一些碎玻璃的情形。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

苏打绿歌曲《小情歌》。好，等一下12点，8月29号，欢迎回整路况潮汐，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之前一起来听到的是魏如云的歌，叫《深爱着》，我们见喽。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点0分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这边仁德战备跑道啊，内侧车道有大塑胶袋在飞，有经过的话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哈，新五路这边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关心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线施工封闭，

那另外要注意台北市这边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这边有一些状况，所以有管制。那么目前呢，在现场路面有一些碎玻璃啊，也管制了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传播 Rainbow 这首歌咖啡因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 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这边有交通管制是不能过的。

邓紫棋，这首歌叫《泡沫》，还有刚刚是迷先生，都是浪漫害的。台北市北投区这边是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有交通管制。路场啊，不是路场，路面啊，现场有碎玻璃啊。那警方，我们同仁们管制中央北路三段啊，这边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哦。好，另外国道一号呢，这边新五路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封闭，那麻烦你改道喽。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排队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4: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T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艾怡良，歌曲别说出。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交通管制已经是排除的咯。再来国道一号，这是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会封闭的，所以没有办法走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0-123。

刚听到是阿令的歌，我很忙。12:41，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你有点累，打哈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可能没那么快啊，吃口香糖啊，动一动，呼吸新鲜空气，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

刚刚是萧煌奇的歌，叫《给亲爱的你》。有了官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那首歌，萧煌奇唱歌的方式，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其实不太一样，比较柔和一点。

梁咏琪歌曲《偏见》。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边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Charlie Puth的歌《Don't Meet Your Heroes》。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的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这是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就这样一眨眼来到了8月29号，也是8月的尾声了。哎，这样子是不是代表秋天的脚步慢慢的接近了啊？这几天有一点让我觉得没那么热，有点凉意，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错觉哦，还是我真的那么渴望秋天来，所以可能心理作用之类的，不晓得你的感受是如何呢？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封闭了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另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刚刚接到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0-123。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已经到了半夜凌晨了，外面是欧密码，天空呢高挂着明显的月亮。我们就用这个月亮来当作今天节目的开头吧，范丞丞的月光。

听到来自范丞丞的《月光》。现在从我们公司窗外看出去，似乎是找不太到月亮啦。不晓得你那边看不看得到哈？不过讲到这个很有趣，我觉得最近呢，有上滑一些社群平台嘛，然后我发现最近好像很多人提到看到一些像 UFO 的东西、幽浮之类的哈。所以也许呢，你现在往天空看那个亮点，有可能不是月亮哦，有可能是一些没有办法定义的高科技飞船之类的。好，算闲话

加强啦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 follow 这个议题哦？因为自从今年美国那边国防部他们自己算是公开他们的机密情报之后呢，就是有关于一些像不知名飞行物体啊、哦、或者是不明光点之类的那个影片跟照片，还有一些报告、哦、就引起一阵的这个 UFO 热潮、哦、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我觉得自从那一次之后啊，在网络上呢就开始肉眼可见的发现大家在 PO 这个有关于 UFO 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哦，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那相不相信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只是我觉得这一波热潮也算是让大家有点增广见闻的哦，也确实有很多看到让人家觉得嗯，会想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那个是不是错觉，这个是不是风筝而已，还是什么一些气象气球之类的东西哦。哦，那引起很多讨论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查一下哦，我觉得蛮好玩的。时间到1:14，节目一开始要照惯例来带您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8月29号礼拜六。今天受到了低压带影响哦，那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呢，环境依然是西南偏南风这边啊。那中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的状况，午后依然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水汽比较多一点哦，所以下雨的这个状况呢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的。而这边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跟大家来叮咛啊，因为连下好几天的雨哦，山区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哦。如果你是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们，要慎防积水淹水啦。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跟东南部的高温大概落在31-32度，其他地方大概是33-35度哦。大台北地区跟桃园都有机会突破36度，非常的热，紫外线也蛮强的哦，有可能会过量，所以如果你是白天甚至中午前后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了。不过这几天天气回稳的状况也算是蛮明显的啦，大家也都能感觉到比之前好太多了哈，至少不是那种狂风暴雨的时候。也刚好适逢，哎呀，听到我声音就知道周末来了啊！周末到了，天气又好，那肯定是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行程啦。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一首歌曲，同里尊雅的《All Is Well》。

我知影你是烦恼源，嘛知影你是惊人无同，只是你我的时间，亲像人落冬的身躯，愈来愈热。

0: 只会甲我讲，你最近行路无好行，行路对领都得个，等等别来别人又会甲开讲，顺顺来做一头钻进前面，健康检查。
1: 喂，好事，
0: 勿遐个烦恼，当个烦恼西。你若开车有障碍，人生身体用起来，别人去做所在，无被狂掉拢有病啊，钱加开。只管阿爸讲起来，医生拢爱去跳海，破病的人家己了解，辛苦家己扛起来。耶，阿爸讲我真正是酷强酷强酷强酷强拢共款。

同根生还有曾卡郎，秀贝嘎林贡。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 Leon Bridges 的 Illusion， 我们等等见了。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一样先关心路况。在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道5号的北上，这里是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1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哦，这里是不能走的。再来，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地方，中外线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有市区的施工路段，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的双向外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以及这里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捷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呢，有部分的车道管制。还有台北市区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天陪伴你单元要来跟你讲一下有关于可能心理啊、情绪啊、人际关系相关的这些议题哦。那刚好最近呢，我的朋友圈这里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但你要说他本性是坏的吗？啊，本性倒也不坏哦，不过就是很容易在群体里面呢，说错话啊，惹得大家都不是很开心。那这时候呢，我就稍微想了一下，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好好的在群体中获得大家的回应呢？怎么样在一个 team 里面，在一个团队里面去让大家有办法跟着你的话哦去聊天哦，让气氛 OK， 说话的这门艺术有什么样的技巧跟可以我们探究的地方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察觉到，我在一个团体里面哦，如果那个团体很安静哦，我会想办法让气氛活络一点。但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觉得是可能与生俱来嘛，或者说长期培养下来。啊，你真的问我说我用了什么技巧，还是用了什么方式，我好像一时也想不到该怎么解释它哈。于是我就搜寻了一下，我就找到了一篇文章，就蛮有趣的。他这篇文章是在以一些那个艺人哈，日本那边艺人或者是一些演艺圈的人呢，去做一些例子，然后来讲说这些艺人他们怎么样去说话的，怎么样让自己说的话能够引人入胜哦，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稍微读了一下这篇文章，我觉得他提到的几个这个参考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虽然说你可能现在听会觉得有点啊，要这样做会不会太 over、太抓马、太超过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没这样做的话，会不会你平常讲话就是，你根本想不到该怎么讲，或者是你在形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单纯的在把这件事情平铺直述的讲出来。好，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让自己的功力更上一层楼的话，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呢？于是这篇专题文章呢，他就列了几个方向，他说第一个啊，你可以用一些撞声词哦，比方说他这里举个例哦，他说艺人很常用的一个说话技巧就是撞声词哦，他们就加入了这个撞声词啊，基本上呢整个对话就增添了所谓的临场感，而且更有趣了哦。比方说一台车子开过去，你如果只是很单纯

纯的解释说，哦，有一台车从我身边开过去。但如果你这时候加了一个撞声词了，我跟你讲，有一台车从我身边这样咻一下，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生动了起来？虽然说你可能一开始听会觉得，嗯，好像有一点被吓到，或者是有点惊讶，可是整体来讲又没有那么的违和，反而呢，这一个撞声词，它可以让你去更加的印象深刻，说刚才这个人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哦，然后那个画面呢，大概是什么样子？他如果只是讲很快，具体多快你不晓得，但他如果加了那个撞声词下去，说咻这样过去的话，你可以马上知道说，哇，他真的就是跟风一样快那种感觉哦。好，那他列的第二个参考的方式呢，是你可以去稍微让自己讲的东西凸显一下哦，凸显它的特殊性。那怎么样子凸显呢？就是和普通比较哦，比方说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哦。哦，他说一台车开得很快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跟普通来比较呢，你这时候可以前面加说，我跟你讲，一般的车子啊，基本上你就是看六七十公里差不多嘛，对不对？可是我昨天遇到那一台真的很夸张，他这样咻过去，哇，至少一百公里吧，这样子。所以你有一个比较级之后呢，你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在比较下来之后更突出了。更突出之后呢，大家对于你讲的东西，一来印象更深刻，二来呢，他们也会觉得说，欸，你这个人讲话蛮有趣的，你这个人蛮会讲话的。好，那再来，他说你还可以适时的去增加一些自己的感想或心情。比方说刚才那一段话，我前面就不再重复了。我如果一直重复的话，光这个单元我就要重复五六次。好，你可以在后面加说，比方说刚才我讲完那一段嘛，哦，那你这时候加了一些自己的感想跟心情，就是哇，跟你讲，遇到这东西真的是吓死我了，我真的是吓到腿软呢。哦，这样子一整段下来呢，你把所有的要素都进去之后，原本只是想形容一件事情，就是很单纯的你遇到了一个开很快的车子。但是经过你的一些巧思编排，这整件事情听起来它的那个起承转合跟你后续造成的影响什么的，欸，是不是就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别人呢，其实就开始会可能对于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给一些回应，比方说啊，真的有那么快吗？怎么可能，太夸张了之类的齁。这时候对话就可以开始进行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这篇文章能够把这几个要点给列出来，我觉得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蛮会带动团体气氛的人，或许你也没有意识到平常在使用这些技巧。好，单元的途中呢，我们来插播一下最新路况哈，因为有点担心，在国道十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国道警察正在处理当中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重复一次，国道十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那这篇文章呢，在后半段呢，他也讲到了另外一种情境哦，比方说你今天如果被人家给称赞了，你应该怎么回应？有些人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啊，谢谢，或者是就笑了一下啊，没有啦，没有啦，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想要让团队的气氛，或者说现场的气氛再更活络一点的话，他也给了几个方向哈，比方说你可以自抬身价让他去吐槽啊，比方说对方称呼你，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哦，那你可能怎么自抬身价，就说哦，没办法，我天生就是做这块的料，我是天才。那对方可能就会笑一下，然后说哇，你在说什么东西之类的哦。或者是你觉得自抬身价对你可能不适用，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你可以谦虚装傻哦，或者是呢，你就在请对方呢
多赞美一点，说哎呀，我很喜欢听这个东西，你再多夸。

两句之类的。哦，不管怎么样呢，你都是做一件事情哦。我觉得同整下来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学会抛接球这件事情哦。然后就回到了我单元最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朋友啊，感觉他很极力也在丢球哦，在大家聊天的场合呢，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带动气氛。他的带动气氛方式是什么？把球抛出来了，可是他抛的球没人接得到啊。如果你今天丢了球，你往别人身上砸，你往别人脸上砸，别人要怎么反应过来？哦，不太行哦。所以你要带动气氛，或者说讲话这件事情、聊天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抛接球一样，你要让整个运动过程是顺畅的话呢，你就必须去注意到这些事，然后也要注意到自己讲出来的话，别人有没有办法回应。所以这个到后来，我后来想了一下，是某方面啊，它其实跟同理别人感受是有一点关系的哦。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去先比别人多想两到三步，比方说你今天好，你听到了某句话，好，你接下来要想的事情是 OK， 我要回什么，再来你要想什么，再来是我回了这句之后别人可能会回什么，别人可能会想什么，那再往后我有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我有没有办法再回回去。那这个的 大前提就是整体的气氛都是活络的哦，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不是说哦，别人讲一句话过来，我丢了一句回去之后啊，就被句点了，哦，就全场安静了，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回错话了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平常聊天的时候也不妨来想一下说，哎，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回话，让自己的对话功力呢，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精进一点点哦，让自己不再成为大家眼里的句点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经验陪伴你单元啦。关于讲话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门学问啊，一门艺术哦。谈话技巧、哦、说话技巧、聊天的沟通技巧，或者是谈判技巧之类的呢，也有非常多专门的教科书。那刚才讲的这一个是我找到我觉得蛮适合应用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那你如果觉得这好像有点太超过了，我用下去感觉会被讨厌哦，那你就不要用，你可以自己去折中一下，看怎么调整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啦。时间是来到了1:46，听歌之前我们继续重点提醒，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下着大雨，非常的视线模糊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讲的单元是跟讲话有关系，来听到这首歌，椅子乐团的《想和你说说话》。

一首歌曲也是跟说话有关，欠提的歌，那是说不出一句话。说话不容易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困扰的话呢，可以自己对着镜子多多练习哦，先练习跟自己对话。1:53，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目前是在处理事故的，有小客车自撞了，有可能是因为现场下大雨的状况哦，真的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陈竹生 Hip Hop Formosa。

Hiba Formosa 来自陈竹生。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严正兰的《都怪那一眼》。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官的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下着大雨，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个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来，国道的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市区的施工呢，这里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双向呢正在轮流的封闭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还有新北市的，这里是在板桥区的光复大桥双向外侧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以上的快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垃圾袋勒？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驾驶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

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刚开始也要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啦，因为南部这边呢等你老河哈，老河发生意外事故的几率风险呢就会比较高一点。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在云林开始以南哦，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啦。中央气象署现在也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县市呢是有发布黄色灯号这个等级的大雨特报，请各位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啊！哦，还有正在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乱变换车道哦。那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进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这里下着大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00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eventeen 的 Flower。

Seventeen 的歌声 Flower， 他们是2015年成立的团体哦，然后有13位年轻小伙子啊，只能说真是青春洋溢啊，真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停在可能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不过如果没有经过后面这十几年的洗礼，哎，感觉好像也没办法成长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哦。当然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可是我觉得总是慢慢的变好嘛，你说是不是？2:11，任何的路况再麻烦各位了，有更新跟着补充都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杰新的歌声《乱流》。

凝结心的乱流。如果搭飞机遇到乱流是非常可怕的哈，开车时候遇到狂风暴雨也是蛮可怕的。虽然说这几天天气稍微转好了，不过对于南部的朋友来讲，可能好像也没有差到太多啦。哦，那也是要再提醒各位，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含水量呢是非常高的哦，土壤很容易就会坍方落石，真的要麻烦大家先避免前往山区啦。那这边也有跟坍方有关的路况来提醒各位哦，是在新竹县尖石乡这边竹六十线的双向 23.5 公里处，因为坍方正在管制当中，整个是不能走的状况啦。哦，那有些时段会采单线的放行管制哦，所以如果你刚好有路过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双人团体，他们是 Vase and Hazy， 这首歌叫《有多难》。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富凯的《中山交番》，那是在讲以前的一个派出所的故事哦。觉得听歌，然后听一个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事情哦。透过歌曲来跟你述说一些历史，然后也可以去进行反思哦。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啦。2:25，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现场下大雨，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一的，这里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不能走，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听到来自蔡小虎跟林珊的《月光河》。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进广州号啊。
1: 啊啊，有有，
2: 你着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

欢迎收听金沙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2:33，我是阿金，感谢您持续锁定今夜谈心的节目。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哈，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目前是还在处理，重点是现场下大雨啊，大家能见度是比较差一点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有散落物，还没排除。以及国道的施工，在国义这边呢是封闭的国道1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3号的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也都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的，这里有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要来跟大家

来说明一下咯，来关心一下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啦。有一名无姓男子呢，在民国112年的时候，在屏东的住处，遭到搜索。那搜索的时候呢，他不配合，而且在警方破门的时候还朝大门的方向开了三枪啊，很可怕，还好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经过高雄高分院的审理，法官考量到他的这个状况呢，依照杀人未遂罪改判八年哦。好，那整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啦，真的是有时候你邻居这边可能住着一些有风险的人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哦。你看连警察都没再怕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的判决书说明呢，法官考量到吴男，在二审的时候坦承杀人未遂罪的犯行，与三名原警各以八万元、七万元还有十二万元达成调解，并完成给付，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他的刑改判成杀人未遂罪的部分改处八年哦。另外沈卓他还持有大批的枪弹啊，宛如小型的军火库，流入市面呢非常的影响社会安危啊，所以呢他们就还会再继续去考量其他的一些合并量刑哦。所以你看其实112年到现在哇，开庭真的是要开很久，因为要确认非常多事情，然后去好好的看一下说到底这个要怎么判比较好，那个要怎么判比较好，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看到一些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也被抓走判刑了，然后你才能变说为什么都过那么久了，还没有一个下文，为什么他就一直都不用继续关什么的，其实你光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杀人未遂罪呢可能都要经过三四年的一个审理过程，所以要判决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好，那刚刚也讲到说为什么不进去关，那关了对他们来讲是有用的吗？还是说现在关了会有什么样子造成影响呢？好，那目前，其实监所的收容啊还有人力呢都面临到了挑战哦。怎么来讲呢，就是整体的收容人数已经到了66000名了，是超收比例高达了 4.6% 哦。那也因为呢国内的人口分布密度基本上都是西半部比较多嘛，同时这个也造成了西部监所的空间还有人力不足了。为了解决困境呢，法务部读者矫正署去推动，多元舒缓措施啦，针对一些短刑期非危害民众安全的这些轻微犯罪者呢，透过这个役服社会劳动还有役科罚金这些役刑替代处分，来降低入监的人数。简单讲就是一些比较轻微犯行的人呢，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来换就是当作处罚，然后去好赶快呢把他的这个处理的部分，处罚部分呢去好好的解决掉，就不用进去关了，不然现在呢整个收容人数已经超收了，对于整体环境来讲呢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当里面的环境开始变得更恶劣的时候，哇，其实对于受刑人来讲除了让他们难受之外呢，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们，狱警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不太好过啦。所以整个呢矫正署他们，也都开始去做这些改善，要来解决当前的困境，我也希望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做到一些后续的处理，让整个呢环境可以相对来讲，好一点哦。再来几个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系的，首先呢有一名戴姓男子，去年从泰国走私2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麻包裹空运回台，结果呢当场就被海关识破了，他一回到台湾呢马上就被逮捕送案去送办了，到了今天，不是今天，应该说昨天

哦，昨天呢，台南地方法院呢就以这个共同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呢判处有期徒刑，有期七年哦。所以你也看这个一个毒品案走私案呢，去年到现在哈、哦，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哦，那也才定案，而且全案还是可上诉的状态哈、哦。真的是要花一段时间才可以把这些恶人呐、啊，哦，好好的去做到最适当的惩处哦。以及跟毒品有关的呢，台中这边呢、啊、有企业前几天捐赠了1600剂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哈、哦，给市警局来强化第一线的查缉量能，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样子的企业捐助哦。市警局也表示呢，这个最近三个月啊，已经成功查缉还有羁押毒驾犯有122人哦，光三个月台中这边就已经抓到了122个毒驾的嫌犯，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哦，但也同时呢显示出来了是有效发挥司法贺阻的这个效果的哦，好，也提升了现场的执法效率。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碰了就没完没了啊，拜托了拜托了，不要想说试一下没事哦，有可能试个一口啊完了，你就还有第二口第三口，你之后就离不开它了。那为了阻绝这个新兴电子烟泛滥哦，提高海关缉私条例财阀的贺阻不法效果呢，财政部在昨天哦预告修正规定了，排除私运价格低于新台币5000元的类烟品或其组合原件免罚还的规定啊，什么意思呢？原本啊，这个走私价格5000元以下的这些可能跟电子烟有关的配件啊，什么东西的，是不用判罚还的哦，哦，没有任何的处罚的。但是呢，接着预告了修正了哈、哦，这个免罚还的部分呢。改掉了，也就是说现在不管你运过来的东西啊到底多少钱啊，即便就几百元啊几十元啊，只要它是违法的呢，它是走私进来违法的啊，被截获了你都要被判处罚还哦。啊，这个感觉不错啦，因为 你看如果说5000元为一个单位，那聪明一点的是不是每次走私个4999进来，哎，没被抓到就没事啊，被抓到了也没事，那我分好几批进来，那个量一积下来也是蛮可观的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动呢，嗯，真的是蛮不错的，希望可以继续来修正法案，然后呢打击这些不法的分子啊，还有打击毒品，真的是不要再让毒品流到社会上了。好，以上呢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啦，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几件新闻消息。2:4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王嘉怡的歌声浮现。

关大家生命安全的事情啊，一定要好好的盯紧前面哦，注意车前状况，好好的开哦，不要乱开，不要那边变换车道不打灯的啊，哦，鬼切啊，鬼转的啊，哦，奥比奎蛇形的啊，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请您不要做了。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来持续关心到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还在处理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齁。上个礼拜半夜也是下雨，下到很夸张，甚至哦，有那种超大豪雨等级的特报哦。那也是那一天呢，整个国道上面的路况非常之多啊，最多就是自撞啊，那也有自撞到翻车的哦。一个晚上呢就五六起了，我这个时段五六起路况算是蛮多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不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了。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刚是完美。我们再听个不完美的，不完美，来自赖慧茹。

叶慧茹的歌声送给大家了。2:55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点前我们听到 JJ 林俊杰非常早期也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杀手》。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咯。

凌晨三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薇，晚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场下着大雨，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中外线车道散落物还没结火排除。国道一号在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在封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都正在施工封闭。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里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在全天候的封闭。新竹县尖石乡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里因为摊方的关系在管制当中。还有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机车道在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际刑警自由协会秘书长蔡俊章。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吗？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丰富警广更美好。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哈，那我通常呢都会搭配一些主题来选歌。今天来听到这些歌曲都跟饮酒有关系，喝酒。你喜欢喝酒吗？我蛮喜欢的，但我酒量不太好。不过再怎么喜欢呢，也都是要注意安全呐、啊。请理性饮酒，那切记千万不要酒驾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提醒各位，今天酒相关的这些歌曲呢，哇，真的是一大堆哦。挑了几首，感觉大家以前可能会有听过的歌。谢雷要来当今天回忆歌单的开场嘉宾了哈。他在37年前的时候呢，1989年，那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销售突破了130万张，非常的厉害哦。那他也在2024年的时候呢。又穿着当年的打歌服，然后发行了新的这个专辑啦。好，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1989年的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同名歌曲，谢雷的《九国英雄》。

就体会到1989年卖130万张唱片的魅力了吗？来自谢雷的代表作《九国英雄》。3:10，继续提醒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现场状况如何，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是1989年的歌，施孝荣啊，这个名字也唤醒很多人的回忆哦。他在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

石孝荣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你喝酒一次都喝多少量啊？有没有是直接喝到烂醉的啊？喝到断片的？喝到在路边抱着水沟盖吐的啊？啊！我最近喝酒的时候发现，我的酒量好像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不太行了。可能喝的量好像没那么多了齁，我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一次喝酒的量。那我本来就没有喝很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酒量很差。哦，不过呢，最近几次有一种喝完了之后呢，隔天有点宿醉，头有点痛痛的，以前几乎没有过这种样子齁，所以我就觉得，看来还是要为了健康着想啊。还是可以喝，但是就再把量减少一点齁，希望大家跟我一样齁，一起照顾自己。喝得开心，但是也要健健康康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跟酒有关的歌，是黄义凌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要听到黄义凌的歌声，爱情的酒拢袂退。

黄义林的歌声，爱情的酒拢未退哦。难道我喝完隔天宿醉，是因为我前一天啉的是爱情的酒吗？我怎么都不晓得呢？啊，真的是大家喝酒适量啊，好不好？不要去那边拼酒追酒，那些都是不太好的喝酒习惯哦，害人害己啦。喝得开心就好了哦，不要妨碍到别人哦。3点21分。国道1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讲到酒。跟酒有关系歌一定有这条。二姐将会酒后的心声，1992年的代表作。

酒后的心声，来到了今天酒类歌曲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动力火车的歌曲《酒醉的探戈》，酒醉的探戈，2001年版，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3:36，听到来自周子阳的歌曲《风声》。如果你边开车把窗户打开一小缝，应该也是有办法听到风声的哈。不过如果你在的地方在下雨，那先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可能车里还会上演瀑布的戏码哦，那是有点不太方便啦。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消息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最后时光啦。待会儿就把主持棒交出去了哈，交给66。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台北市区在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那这些路况呢，都已经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了，至少都有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了。施工路段国道1号的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封闭。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 我们听到的下一首歌是2016年南拳妈妈的歌《东山再起》，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的。

东山再起，南拳妈妈的歌曲由周董作词作曲。那既然都讲到了周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周杰伦在11月的肖邦专辑里的歌《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周杰伦的歌曲。听完之后，我觉得前一个小时最后一首 JJ 的《杀手》呢，也很适合接在这首歌后面哈。可是刚才听过了，我这里不会再播第二次啊。3:46，有路况要记得报警广哦。这里几个施工路段呢，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在施工。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也在封闭施工。还有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0线的双向23.5公里有摊方哦，在管制，请大家注意安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回转道跟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在封闭施工，预计是明天就会结束了啦。但这种事情不确定嘛，我们之后呢也会再 follow 最新消息的。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高尔宣的《依旧》。

高尔宣的依旧，这几首歌曲的风格呢，我都把它挑得非常接近哦。我蛮喜欢这样子的那种有点暗黑风格、有点诡谲，然后节奏感又蛮强烈的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舒服哈、哦。我觉得在半夜听的时候呢，精神其实蛮好的，虽然没有收到那种很蹦蹦蹦的那种感觉哈、哦，但我觉得听起来是蛮不错的。下一首歌是5566，想不到吧？来自5566的枪声。

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喽。

在 Instagram、Facebook 或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景广的官方账号，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追踪起来哦。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每个礼拜的哦，应该都会尽力的发一篇文，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近况啦。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哦，客语的创作歌手彭博弈，彭博弈的《风流》。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啦。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以及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这两起路况呢，都已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没有接到任何的后续更新，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1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措施前也在封闭施工，不能走，请大家留意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

0: 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就由溜溜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歌网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北北基、桃园跟宜兰、云林以南地区呢，我们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警政服务 APP 呢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 Instagram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时间呢是我们8月29号的凌晨4:08哦，来到这个，让人感觉有点想睡觉，有点困，但是呢，又感觉即将要迎接我们新的这个一天、新的周末的感觉的时间，就是也是让人很矛盾啦。六六其实这个礼拜呢，一直很想要就是做一些运动嘛，就是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像是跳舞啊，因为六六之前很喜欢跳舞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哦。但是有一阵子没有活动筋骨了，所以大家如果已经也是蛮久没有活动筋骨，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呢工作一阵子了要动一动的话，我们也不妨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活动一下筋骨也是很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首之前六六有表演过的歌曲，来自 Sia 的歌声《水晶灯》这首歌。

来自西雅的歌声 Chandelier。 哇，听到这个前奏响起啊，然后又听到这个中间的音乐的起承转合，真的让六六不仅怀念起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了。时间4:13，在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之前呢，两个已经解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那一线刚刚施工的状态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我们同样是在国道5号这边哦，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里面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一样也是排除咯。然后两个已经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稍早是说在处理当中，目前的进度到哪里呢？再请大家稍微帮忙留意一下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边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路瓦。再请驾驶朋友们稍微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小心闪避哦。来看到这个市区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哦，时间会一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也是封闭了一条这个单线的车道，进行我们这个桥梁的工程。那时间的话，预计会到上午5:30。台北市环快往南，和平西路3段382巷二弄到12弄这边，以及我们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的状况呢。

一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哦。在新北市这里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百街宝路呢，双向是靠近介寿路三段，这里有管制部分的车道一样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施工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我们局部的车道。那大家再请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指示通行，那时间也是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了解完这个相关的路况，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这个单元呢，六六要带大家来复习的台剧作品 OST 是台剧《圣女保镖》这个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欣赏过这个台剧作品啊？它的故事呢，其实是围绕在一个接受严厉军事化教育，还有武术精通的一个保镖，女保镖甄爱佳是由孟耿如饰演的角色，然后受委托呢保护我们一个外表严肃又很龟毛，可是她其实很热爱音乐的汽车集团总经理何仲奇，由黄鸿升饰演的角色。那这两个人呢，在因为保镖嘛，所以要贴身相处，在这样贴身相处的环境当中，还有危机中呢，逐渐产生了一些情愫。非常爆笑又有这个充满甜蜜爱情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其实是希望传达一个价值，在于说卸下戒备跟伪装，还有勇敢追求爱跟真实的自我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完这样的作品之后，能够感觉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也强调了爱情其实不在乎你的身份啊，还有标签，你坦诚相待跟互相包容的时候，才可以打破心房，收获最纯粹的幸福。今天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圣女保镖》的片头曲。也是官方的这个主题曲啊，它这个片头曲呢是由陶曼曼演唱的歌曲，这叫做《神魂颠倒》，是被颠倒的那个颠。没错，《神魂颠倒》这首歌呢，它其实讲述了，就描述了是呈现出女主角她情窦初开，很悸动，然后有那种恋爱的电击心动感。大家待会听听看这首歌，不知道可不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感觉。一起来听到陶妍霖、陶曼曼的歌声，《神魂颠倒》。

听到来自陶彦霖的歌声，神魂颠倒哦，有没有被颠倒的感觉呢？这首歌也是这个台剧《圣女保镖》由黄宏生以及孟耿如饰演的这个台剧里面的片头曲，非常有张力跟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哦，从这个很精准的贴合了男主角何仲奇还有保镖甄爱家从这样互看不顺眼，然后到频频过招，不知不觉中被对方吸引的那种心动的情感变化。时间4: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剧中的插曲。那剧中其实有蛮多插曲的哦，尤其是像曾静雯演唱的《微笑的倒影》啊，呈现了这个女主角坚强的外表下面非常脆弱的心神，还有自我疗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及同样是曾静雯演唱的《你说爱》，然后呢这首歌则是用比较轻快的感觉吗？它呈现的是面对爱情抉择的时候这种迷惘，还有轻快试探的这样子的感觉。但我们将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好不好。那这首歌呢则是在诠释剧中他们这个男女主角感情在面临波折还有误会跟失落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有那种心碎跟拉扯的感觉，是专属在剧中的角色呢他们感情遇到考验啊，或者是深陷挣扎跟思念的低潮的时候，渲染出爱情里面充满遗憾又无奈那种酸酸的氛围。来听听这首歌曲，李威风的歌声好不好？

李维峰非常柔情的歌声，真的道出了这种，剧里面男女主角遇到感情考验的时候，那种很无奈的感觉啊。时间4:28，接下来迎接到的是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但是呢，这首歌是《圣女保镖》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这首歌它呈现了剧中一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感情啊，一种深深想要守护的告白，道出了我们男主角在冷酷傲娇的外表下面呢，隐藏着对女主角非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默默付出的那种真心，诠释出那份渴望对方了解自己的真情真意，那种隐晦的爱情。来听到李维峰 You Don't Know。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

0: 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4:36。持续来提醒到您，这个我们市区的一些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呢，像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在和平西路三段382巷2弄到12弄这边，以及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一路会进行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及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呢，这边施工的状况是会在北市环快过桥段的地方，单线逐渐变成封闭的状况，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在新华街到178巷这边路面的状况，路面工程的状况呢，会采这个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所以再请大家多多帮忙留意了，提早这个如果要使用的话，先提早改道。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施工的状况，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侧车道，时间也是一路会持续到预计是早上6点钟结束。新北市的地方呢，板桥区区运路双向轮流会封闭施工哦，也是早上6点钟排除。新北市土城区刚刚有说了，在这个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这里也是有管制部分车道的。还有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施工，早上6点钟排除。桃园市埔中路地下道呢，这边也是封闭了这个地下道的双向，全面封闭，禁止我们车辆通行，早上6点钟也是才会完成我们的这个工程，所以请大家也是提早的变换一下我们的车道了。新竹县的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边因为有摊方的状况啊，目前是管制当中的哦，所以呢，一路会到早上的7点钟会是全线封闭的。那请大家注意是晚上的6点到早上7点哦。那这样子，其他的时段的话呢，会是单线的管制，所以请大家在7点前务必，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竹60线双向的话呢，先提早改道。时间4:39，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带大家来聊一聊保镖这个服务。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雷的歌声《贴身保镖》。

陈雷非常有精神、有活力的歌声啊，贴身保镖。我们来聊聊保镖的历史，保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中期哦。民间武术高手还有官方护送的体系，并且在清朝的时候呢，演变成这个非常成熟的镖局商业组织。在明朝中代的时候，明代中期，在这个国家军事制度因为有崩解的状况，所以非常多地方呢开始招募我们民间武术的好手，可能护送商旅啊，或者是官务，所以呢，慢慢的有这个保镖的雏形会出来了。那在清代发展啊，随着长距离的商品经济发达之后，保镖的工作它逐渐变得有点职业化跟组织化哦。毕竟有了这样的服务，我们就开始可以比较好的管理嘛，出现了类似了像是保全或者是押运公司的镖局。那除了行旅护送，就是保护我们在旅途中这个我们的货物还有人身安全之外呢，也有许多资深的镖师年长之后会转任富商大宅，也就是有钱人家家里面的这个护院，负责我们宅邸还有家族的这个安全防卫。那在西方的历史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在1300年开始，英国国王等等的君主，他们开始会建立专属于自己的弓箭手，还有武士卫队，就是作为他们最早的王室保镖，是差不多在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年代。现代的保镖呢，则是多多会比较算是保护我们政要。

还有这个名人随身的护卫，像是美国的一些密情局，那他们的任务就扩展到防范暗哨啊、绑架，还有一些资讯的外泄，比较多元化的保护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比较东方以及西方的关于保镖相关的历史。真的觉得很厉害哦，就是这个有这样子的身手啊，可以保护人家，是非常在六六心中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英勇的一件事情。来听到一首来自 Bus Stop 以及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歌手是叫做卡尔的歌声，功夫快打功夫 Fighting。

状况呢，预计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64线桥墩这边桥下封闭了单线车道，在 P541 到 P540 还有 P544 以及 P545 这边的

结合 AI 嘛，人工智慧，还有大数据的情资分析，以及穿戴式物联网，从我们传统的人身随护转型变成全方位的数位风险顾问哦。那像是 AI 智能保护跟情资预判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行为跟威胁的这个预测做得很精确。然后大数据风险评估在开始形成之前呢，透过大数据网路去了解说，哎，针对特定的人物，他们恐吓的一些地缘啊、政治，提前规划一些安全的路线。那物联网与穿戴装置的整合呢，保镖就可以受保护对象将，保镖跟受保护的对象就可以把这个佩戴我们专门的智慧型穿戴装置，然后随时回报心率跟定位以及警戒的状态。那现场画面也可以透过数据及时传回这个安全中心，让专家团队提供远端的战术支援。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高阶主管保护啊，他就会转型变成企业级的风险管理顾问，不再只是单纯的防身哦，而是从变成这样子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危机管理非常重要的策略。还有现代的威胁其实也包含了数位泄密与资安的攻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保镖的职能呢，也可能扩大到资讯安全以及防护跟心理应变相关的领域。所以哇，感觉在这个时代进步之下呢，保镖的工作是越来越丰富了。但因为科技的这个进步嘛，所以其实觉得保镖他们要他们的身份就好像比较不会是像刚刚说的这种贴身的随护，当然贴身随护其实会是蛮重要的，但透过科技的辅佐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用科技的方式或者是数位化，让我们的这个受保护的对象呢，可以有更精确的一些像是动线的安排等等的哦。所以其实感觉保镖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安全公司会比较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时间来到4:54，来看到这个路况哦。路况目前的话呢，都是只有两个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呢，这边中间外侧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小心闪避。那时间4:54，我们准备要收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乐，都不知不觉呢，也陪伴了听众朋友们1个小时的时间了。其实保镖这个职业呢，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吧。我们雇主的这个安全，以及我们资料，不管是钱财或者是资料，我觉得变相来说呢，它算是在帮助我们守护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来听到来自邓咏嘉的歌声《保护》。时间4:55，待会儿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全台有什么样的路况。

0: 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想要保护的各种，不管是钱财或者是感情。
1: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比较稍早的道路消息。

国道十号 C 型带2.8公里，顶进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现场呢，根据回报是说在下大雨，那相对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同仁他们也在处理当中，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也是稍早的消息，所以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来跟您整理到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一路维持到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0、P544 到 P545 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进行施工，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封闭施工的情况呢，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区域路双向轮流封闭施工的情况呢，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时间也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哦。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另外北市环快过桥的路段呢，这边也是单线逐渐变封闭的。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华兴街178巷路面有铺洗的工程，调拨了对向车道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万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耶、yeah, ，又回来陪伴大家啦。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面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单元，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有没有什么地方在南部地区是好去好玩的呢？首先，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好了，来听到来自 Lovely Summer Chen 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小台风》，最近呢，在我们台湾附近，据说是有3个台风围绕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ovely Summer Chen《小台风》。

听到的歌声来自 Lovely Summer Chain 小台风。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是8月的29号，来到了这个八月最后一个周末了。今天的天气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环境风场呢会是西南到偏南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状况，所以呢环境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中部地区跟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尤其是连日的降雨，大家要特别小心留意山区啊，请慎防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状况。那低洼地区呢，也请大家就避免这个

留意留意我们的积水的情况了。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资讯就可以看到说，因为连日的降雨，所以山区啊或者是比较低洼地区，大家尽可能避免过去哦。在温度的方面，南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大概会在31到32度，那其他地区呢会是33到35度左右的天气。但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局部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还有这个天气炎热啊，所以紫外线尤其会比较偏强，又更有可能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大家防晒很重要，物理防晒或者是要擦这个防晒出门呢也是很重要，不要想说诶可能下雨是不是就不用注意防晒，要同步哦，然后我们的这个水分啊也要多多补充起来。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刚刚有提到好，我们现在有三个台风同时在台湾的附近，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稍微削弱了，变成热带性低气压。那在21号台风艾桃跟22号台风班朗，这两个台风呢都是轻度台风，那距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对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但是哦，虽然说我们这个沙德尔台风啊有减弱的趋势啊，可是呢，它的台湾在台湾这边的天气还是会比较不稳定的，所以下周呢可能会有新台风跟这个雨势会出现。那再请大家多多关心我们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刚刚有提到的大雨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在台南市、屏东县以及高雄市的地方是会有这个大雨的黄色警报已经出现了，所以再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帮忙出门务必带伞，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不要出门。下雨天如果这个真的有必要要出门的时候呢，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了，尤其因为这个雨势啊可能会让我们的视线比较不佳一点，所以打起精神哦，5:14，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也是打起精神，我们注意安全，安全出门在外是最重要的事情。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台风，对，就是台风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台风，来听到这首歌曲。

台风的歌声，台风。哎，目前还有三个台风在台湾附近啊。虽然说呢，这个目前有渐弱的趋势，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台风有渐弱趋势，但是呢，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多多留意我们台风的动向，以及出门在外雨具是千万要备好的哈。然后很多地方呢，有可能会因为台风有这样子积水啊，或者是一些天灾的状况。那请大家出门在外真的注意安全了。时间5:18，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薄荷离灾，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路肩。我们接获这个最新的资讯是说，有脚踏车要往南骑。哎，非常危险哦！真的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如果有看到的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然后这个，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但两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也是稍早前的。我们这个资讯是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级系统前中间那一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不晓得处理完了没有。以及我们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啊，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继续提醒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一样是台64线哦，桥墩 P541 到 P540、P544 到 P545 施工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市区的这个施工呢，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哦，请大家再特别留意，预计是到5点半哦，不知道接下来准备要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了。当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告诉我们。尽管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在跟大家了解完我们今天的气象资讯之后，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单元精选新闻。今天有什么样的精选新闻呢？国发会最新

人口推估显示，预计在2075年台湾总人口将会比2026年大约是减少 48%， 剩下1215万人。那2030年起呢，将会有半数工作人口的年龄落在45岁到64岁。劳动供给也会面临到严重的紧缩。还有这个行政院启动家庭支持篇人口战略，规划了我们英法以及育才跟揽才的专章。商总许博，这个商总的我们相关的人员呢，也建议说扩大海外留学生跟华侨留台。那龚总则是呼吁移工引进不再局限在 3K 产业。再带大家关心到这个农业灾损的情况啊，豪雨造成了1.7亿元的损失哦，受到我们八月下旬豪雨的影响，所以呢，全台的农业灾损达到了1亿7097万元，在嘉义县更是损失了4634万元，是最严重的，农作物以番石榴损害的最大。损失金额高达了2837万元，其次呢，则是我们的木瓜、落花生、葱以及竹笋等等的这个农产品。还有看到我们这个财政部预告修正海关弃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将会把这个类烟品或其组合原件列入排除的项目。未来呢，即使是私运完税，还有离岸的价格呢低于新台币5000元，是没有办法免罚的。那预告期是7天。在菲律宾游学团呢，最近也是爆发了疫情啊，登革热的疫情，大约有100名分布于17个县市的学员前往我们菲律宾宿务。对，菲律宾的宿务游学，然后部分呢已经提前返台的人有4个快筛是阳性的状态。那疾管署目前正进行检体的分类以及分型定序，还有跨县市的这个疫调。最后看到 Meta 公布了在台区的房价成果。2026年1月到7月中旬啊， Meta 在台湾已经主动下架了差不多有310万则的诈骗广告，也停用了4万个违规的账号。数发布表示，2024年3月到今天为止，累计至今已经主动移除了超过1000万则的诈骗广告。还有文化部首创的这个论坛，邀请了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以闯关体验的方式参与文化事务。文化部长呢，昨天也针对预算被删减的状况呢，还有饶舌歌的补助争议做了回应，强调说嘻哈音乐其实具有批判性，在社会它的这个理性理解跟知识还有创作脉络上呢，是有相关的关联性的。希望社会可以用这个理性还有理解知识跟创作脉络的角度来看到我们嘻哈音乐相关的东西。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接下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陈以恒的歌声，无恙无恙无恙无恙。

陈以恒的歌曲《无恙无恙无恙无恙》，时间5:29。今天健康不高栏要带大家了解到的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心情会比较好，或者是离开这个忧郁漩涡的一个方式。在这个一篇发表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期刊的研究指出，连续2周书写日记呢，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从中找回身份认同感，这样子的一个很容易执行，然后低成本的方法呢，是有助于陷入忧郁漩涡的这个年轻的成人缓解相关的症状的。那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的一个研究，然后研究者以110名有至少中度忧郁症状的相关的年轻人，然后年轻成人作为对象来做实验。结果显示呢，2个月后，我们的这个结果呢是忧郁的程度，如果有我们实验组相较于对照组，他忧郁的程度是有降低的，然后还有这个脱轨感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更能够感到跟过去的自我连结。所以研究发现，这项方法是对于反思性自我批评的人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如果聚焦在负面经验的这样子的反刍式沉思的人呢，那效益

是比较小的，所以研究者认为日记书写呢，可以它的这个提示可能为很多人提供了有前景症状缓解的这样子的良药。那其实我们在台湾师范大学心辅系退休教授也有表示说，心理学研究显示啊，能够将成长经历讲的条理清晰的人，其实心态状况上是比较健康的。那上述研究呢，是为陷入忧郁或者是自我认同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种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的途径。那这种反思书写呢，是可以记录日常琐事的，它跟记录日常琐事的这种普通日记比较不一样，它的核心是在于系统性的回顾你成长的经历，并且去探讨过去事件对于你现在人生方向的影响，把这些碎片化的状态结合起来。所以呢，总共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阶段回顾，依据你童年、国中、高中、大学以及期望的未来去书写。当然呢，第二个重点就是不给评价，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想法，真实的想法跟感受。第三个是连接当下，思考这个当时事件对于现在生活的影响。还有第四个就是身份命名，对每一个成长阶段给予一个命名。这样子的步骤呢，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自我价值还有人生目标，也增加跟自己的连接感、连续感，然后进而可以达到自我悦纳，然后进入有效的缓解忧郁症状的状态。

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偷摸大鸡的歌声《交换日记》，待会我们要准备进入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出门走一走了。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遐歹，这是咩啊去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啊去啊？
0: 查甫人吼，卖剩一支嘴啦，无来者佫嫌坐死歹，啊，你袂晓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徛伫路顶啦。
0: 乌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徛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徛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徛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有车弄到呢，所以讲吼。啊，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私嘛袂当乌白使。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法妈。
5: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6: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3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的话呢，都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健康布告栏的那个写日记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不局限在青少年吧，我觉得青壮年的时间呢，透过这样子写日记厘清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方式也都是蛮好的，所以大家不妨有空的时候呢，静下心来把透过这个纸跟笔的方式呢，厘清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南部的一些好去处。首先看到的是在我们台南蓝晒图文创园区这个地方呢，我们在2026年，也就是今天8月29号跟8月30号的这个周末啊，8月最后一个周末啊，讲起来有点感伤啊，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在这个周末呢，台南

的蓝晒图文创园区这边有2026第三届出境嘉年华，那活动的亮点有 cosplay 大游行，还有舞台展演以及随机的宅舞，专业摄影也会在这边驻点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然后换免费的 cos 服换装体验之后，来给我们的专业摄影拍照。同时在这个我们高雄的地方啊，这个周末呢也是有风土餐桌市集以及餐饮创业沙龙哦，在8月28号到8月29号，然后我们这边是免费报名入场的，集结了19家的南部特色品牌，从地方饮食认识到我们的城市风土还有餐饮的经营。在小港运动场、林雅棒球场以及林雅运动园区、高雄市青少年篮球场以及男子的射箭场这边呢，也有我们的2026蜂巢阿美族文化祭，还有世园运，在29号到一路会到9月6号的时间啊，那集结了在第30个阿美族社团，然后有我们的一些传统乐舞展演，还有文化节的市集，以及体技能竞赛跟青年之夜哦。然后听说在我们这个8月29号的时候，会率先在小港运动场登场的是我们的阿美族文化祭，可以看到以阿美族为主题集结的这个大家社团齐聚一堂。那现场不仅有各个部落还有年龄层带来的这个表演之外呢，也展现了各自具有特色的服饰还有曲目。一路到傍晚跟夜间啊，也有刚刚提到的这个体技能竞赛还有青年之夜，让市民可以深度体验我们阿美族的这个热情还有文化底蕴哦。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台南的出境嘉年华，有我们 cosplay 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免费的服饰可以做体验，让六六不禁想到这个很热血的动漫主题曲，来自生物鼓掌的歌声《青鸟》。

鼓掌，《青鸟》这首歌曲。时间5:47，提醒到大家，这个刚刚有接获回报的道路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固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原本说有脚踏车往南，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多加留意了。以及我们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开启的哦。那目前没有接获其他的道路状况来关心到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分隔岛的施工呢，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我们的汽车道的外侧，那时间预计早上6:00会解除。以及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啊，靠近介寿路三段这边也是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那新北市的重阳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施工的状况，轮流占用了我们局部的汽车道。那请大家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在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埔中路地下道也是封闭了全面的车道，禁止通行哦。这边工程也是预计早上6:00会排除，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行程跟景点，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院，还有这个善湖这里啊，也有我们的故宫南院水舞展演哦，是一路到8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为止。然后结合水舞、水幕的投影、雷射灯光，还有音乐的叙事，把故宫文物转化为户外的沉浸式光影演出。讲到故宫这个氛围啊，就让六六想到一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时间5:54。在跟大家推荐两个景点之后呢，我们要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接着准备整点对时。在屏东县民公园这边，屏东夏日狂欢季也是到8月30号哦，大家把握时间了。免费入场啊，有大型的游乐设施哦，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还有户外的表演。那在我们的七股岩山这边也有，还有我们的这个井仔角瓦盘盐田这边呢，也会有这个白天纯白盐雕以及夜间的光雕光影，是我们的一箭双雕艺术节，2026一箭双雕艺术节，那时间也是在这个周末要准备收场啦，所以大家也是把握时间哦。两个展区的联动，让周末呢现场也可以提供一些 DIY 的体验，像是手提的黑皮花灯，还有荧光面具彩绘，以及虱目鱼丸手作跟岩手工皂。还有一些常态的展演跟集章兑换好礼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往我们的南部去玩。如果是这个在有时间跟这个安全的状况允许的话，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张信哲的歌声《白月光》，因为在我们的盐田这边哦，其实月光洒下来，真的是也会蛮漂亮的。

早上六点钟，当天空透出曙光，照亮了希望，就别再忧伤了。过去的挫折可以化作力量，让我们一起迎接风和日丽的晴朗。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4.7公里大华气筒前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再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几个已经排出的好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我们这个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呢，目前已经处理好了，已经开放通行，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再来，昨天晚上的这个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的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刚才有接获说有脚踏车往南的情况，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

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老婆，
2: 老公，你怎么受伤了？
3: 我骑着一部单车，哈哈，
4: 哎，借过借过，
2: 痛死我啦！
3: 哦，你痛什么？被压在下面的是我耶，
2: 活该！谁叫你边骑车边听音乐，还骑到人行道上？
3: 哼，所以我就变成这德性啦。
5: 我不是说过好几次，自行车要骑在单车专用道上，罚你一个月不准骑车
3: 啊！
5: 还有，边骑车边听音乐，加上没戴安全帽，多危险啊！
3: 我
5: 要是你发生什么意外，我跟孩子怎么办？
3: 好了好了，老婆，我错了，对不起。为了你跟孩子，我都听你的。
6: 牵挂所爱，珍视家人，注意安全，为爱启程。交通部关心您。
7: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这个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猫咪躺平的状况呢，我们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非常感谢相关同仁。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在第三个小时，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蛮经典的歌曲啊，还有一些很轻快的，在后面半个小时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流行音乐，让大家用一个好心情开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当然在这个连线是不会少的哈，我们待会也要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还有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机场这边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的起降。那中间呢一样会带给大家一些打诈的小故事。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李宗盛的《山丘》，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听到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在现在时间6:13，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李广明，广明您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路况，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平均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天气状况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稍后要是车流持续增大，那我们会将国三接国五南港系统以及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的匝道以后进行紧缩的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平常的大，尽量请驾驶朋友能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0: 谢谢广明。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大家也应该都会想要把握这个8月的周末出门走一走吧。毕竟北部的天气目前还算稳定，但南部这边就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有大雨的状况好像也有在发生了哈。所以驾驶朋友出门之前呢，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还是要先检查一下车辆是否都是正常的，然后打起精神，6:15，我们这个准备好满足的精神跟元气再出门哈。如果累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上路。张溜溜现在就看到在这个北部的地区啊，透过 CCTV 我们可以看到木栅休息站这边目前有点快要满咯，大家真的是很棒，好，出门前稍微可能先准备一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再出发。时间6:16，我们待会要准备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这首歌曲过后，来听到张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

自庄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话，六六也等不及要对你说了。哎，我们的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在分享故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啊。在这个8月27号的时候呢，我们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72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4658亿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6件，财损金额535.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有5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182.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8月20号的数据啊，有。我们的电信网络诈欺的状况，不论是受理数或者是财损的金额，都有减少部分啦，蛮多的趋势。然后，但是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则是增加了3件，在假性财产犯罪这边增加了10件哦，非常多。那这个礼拜财损金额0元的受理案件呢，总共有47件，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

好，那我们了解完数据，再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哎，吸引一下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故事。听到来自阿德的歌声，所有的人请注意。

所有的人请注意阿德的歌声，六六接下来也要请所有的人注意了，我们要来听一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小故事。在这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8 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今天要听到的故事呢，是免费赠送的故事啊，听起来就好心动哦，有没有？某一天，我们的主角小片呢，在我们社群平台 Thread 上面呢，滑到了一则赠送拍立得的贴文。跟大家科普一下，拍立得就是一个你只要按下快门，它就会有这个相片立刻可以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非常好用。然后呢，赠送拍立得啊，内容提及说某一个相馆它即将要歇业了嘛，店里面还有很多库存的拍立得，所以呢拿出来送给有缘的人。哇，六六其实看到这种贴文也会想要留言一下齁。那我们小片当然也是主动的联系对方了，并且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对方表示呢拍立得免费，但是运费要自付哦。接下来传了一个卖货变的连结给我们的小片，叫小片直接点进去填写这个资料呢。小片就照着网站上的指示操作，但是画面就突然跳出说，诶，交易订单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的警示讯息。哦，小片就觉得说，这是什么状况，于是呢就询问对方怎么一回事。对方说要赶紧联系客服处理啊，否则账号就会被冻结了。哦，听到这里感觉好严重哦，小片也紧张了起来，连忙依照页面的联系方式加入了客服的 LINE 账号。那客服就开始教导小片怎么样正确的操作啊，并且转借了一名银行专员的 LINE协助解除账号异常，还有实名认证的程序。两个人呢，两方人马是轮番上阵啊，说的好像真的煞有其事一样，所以小片逐渐没有戒心啊，系统要求我们这个网路转账啊，照办。那操作这个无卡提款、扫描 QR Code 付款呢，也马上处理。老实说，过程里面其实小片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才在卖货变页面输入资料而已，怎么会有后续这么多金融相关的操作？不过呢，客服跟银行专员都表示说，如果没有完成验证程序的话，不止账户会被锁，连卖家的账号也会被你牵连耶。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小片可以赶快解决这个问题，那之前操作的款项也都会如数退回，所以小片不用担心。结果对方后来就进一步要求我们的小片呢，用信用卡购买数位礼券跟游戏点数卡来测试账户是不是解锁了，并且把序号提供给他们查验真伪。好不容易才盼到他们告诉我们小片说，诶，完成了验证，接下来准备要退款咯。结果折腾老半天，以为终于可以拿到拍立得了，结果对方又说退款还要跑流程，请我们的小片耐心等待。这个时候小片心中的警铃才开始哦呦呦，觉得不太对劲，这么多次透过 LINE 的询问都没有人回应，整个过程免费赠送拍立得，然后假卖货变网站客服、银行专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设计好的角色啊！小片真的是陷入了陷阱，却没有意识到被耍得团团转了。来，聪明的听众朋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好像跟之前六六分享的小故事都一样，对不对？要转借很多的专员啊，什么相关的单位啊，要需要引导你去解除这个流程。请记得哦，免费的赠品有可能是诈骗的诱饵，看到免费送或者是
只要负担运费都必须要提高警觉，还有不要点击陌生网友提供的物流啊或卖货变的连结，正常的物流交易是不会要求你透过 ATM 无卡提款或者是网路转账进行实名认证的，请记得哦，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购买游戏点数或数位礼券，更不可以提供序号给他，因为一旦你购买了，这个是没有金钱上面。

交易的，所以呢，很容易就是会被人家拿走。遇到账户冻结、订单异常或者是验证失败等等的情况，请大家直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因为真的很多店家会假借这种无偿送你什么东西，吸引民众主动上钩联系，然后再假冒一些物流的交易页面来骗取你的资料，或者是引导你转账。他们也常常会说，就是会承诺你一定会全数退款，然后这样子拖延时间，最后这是会直接失联的，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吗？送给大家一句话，真的要随时提高警觉。接下来来听到张荣荣的歌声，送你一句话。

0: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有一种魔力，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毒品不只会影响身心健康，还可能会致命哦，让我们勇敢拒绝毒品，只对音乐上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请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跟我说声早安。天色渐亮了，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请留意跟前车的距离啊，上路前也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哦。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个周末感觉都是有出门这个充满兴致的。接下来的时间，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歌声，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好心情呢，让大家有一个享受愉快的八月最后一个周末哈。接下来的歌曲之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我们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航班资讯。听到来自 Jennie 的歌声哦，《Less Than a Lover》。

0: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最新的航空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航务员蔡问林，问林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而且松山机场有非常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马祖北干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南干则是下着小阵雨，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的状况产生，澎湖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机场附近有阵雨，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而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干、北干、金门、澎湖、花莲都是28度，而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利用航空飞往南干及北干的航班，因为天气因素目前各取消一班，而其余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林。

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这个台北松山机场，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航务员跟大家说明了最新的航班资讯的状况，以及各个机场我们目前的起降状况啊。时间6:44，再来带大家看到路况的这个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以及刚刚也有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嗯，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让我们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啊，再小心闪避。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的施工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以及台64线桥墩 P541、P540、P544 以及 P545 桥下这个单线道封闭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同样是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也是已经排除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提醒到大家，这个在国道3号北上啊，基隆隧道外的2线车道有施工的状况，那不知道目前是不是持续当中，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也是有施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今天是8月29号，所以在台北市南港这边，有关2026朝台北亚洲音乐节哦，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安全维护勤务，所以呢会管制我们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的全线车道，再请大家行驶之前哦，我们先行的变换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歌声《因你而在》。

就好好的跟你觉得重要的人，不论是朋友啊、情人、对象，或者是家人，好好相处，待在一起吧。来自林俊杰，因你而在。时间6:51，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前几天六六滑到一则短影音，然后他是一位救护车的驾驶员在宣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救护车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下，有时候好像还是会停下来。但大家都会觉得，救护车停下来是不是有可能是在让我，就是

时间6:56，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了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交棒给阿珍，让她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明天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在基隆隧道外的两线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看到第一那个市区的交通状况哦，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施工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北市这边因为有这个活动相关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的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全线车道会有管制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先前改道。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

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辅助。

0: 入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1: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8月29号了，已经是八月的倒数几天。不知道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想去的地方还没去呢？趁着最后的8月3天呢，可以赶快安排一下喽。

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入口的地方哦，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呢，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个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呢，也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363公里呢，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呢，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123公里，在过了通宵二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最近已经要月底了嘛，刚刚也说到已经8月29号了。那么不知道大家8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的呢？或者是你一直有一个想做的事情，然后每次都想说，哦，明天再做就好了啦，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目标，小小梦想有没有呢？就以学生来举例，可能会常常想着，哦，作业还没写，好啦，明天再写，或者是房间还没有整理，就没关系啦，明天再整理，或者是想说要开始减肥运动，或是锻炼一下身体，又觉得今天好像还有一点累，明天我一定会开始，或者是有一本想看的书，可能又会觉得，哦，今天太忙了，我明天再看。然后呢，到了明天又会很继续自然的告诉自己说，好啦，那就后天啦，就一直也用明天来拖延下去哦。那么其实阿珍我呢也是一个超级拖延症的人，就是举例来说呢，如果我需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上传一份作业好了，我真的是会在11点59分才压线上传的人。对，我也是一个超级拖拖拉拉的人。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很经典的话，督促自己也一起勉励大家哦。就是呢，这句话是来自班杰明·富兰克林的《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还蛮简单的？但是呢，真的要做到很难很难，真的完全不容易耶。而且就像刚刚开头说到的，有拖延症的人真的会很常想说，好啦，明天再做，就会一直帮自己找一个借口来拖拖拉拉的，然后就会一直没有完成某一件事情，直到可能他的期限要截止了，才会赶快匆匆忙忙的把它做完哦。虽然说还是完成了，但每次在赶的那时候都会想说，可恶，我当初好好些完成就好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想着我明天再做，但是到了明天我们又有新的课题要面对啊，明天也有明天的任务要做，你如果把好多天的都堆到明天的话，那就我永远不会有完成的那一天了。明天的我们一样会有作业呀，有工作，可能也是会很累，然后又会想玩手机、追剧、休息。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你一直把它交到明天的话呢，其实只是在把问题往后推哦。有时候呢，拖延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好难哦，或者是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担心说如果我做不好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开始选择逃避不做。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法，我自己也觉得把自己的心态呢稍微调整一下，拖延症好像会没有那么严重哦。举例来说呢，今天我们有一份需要做完的作业，那么光是想到，哦，我要把这份作业写完，我就会觉得好烦哦，好累哦，好多哦。但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想的话呢，就会很不一样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告诉自己，好，我先写一题就好，然后你写完第一题再想说，哦，好像没有很难，那我再写个第二题好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开始做一件事情才是最难的。等你开始以后，所有

问题真的完全都不会造成你的困扰，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难哦，这种想法都不会有了，因为你开始去解决它了。所以呢，今天的这句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也是在提醒我们说，如果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做，那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慢慢的变成永远哦，因为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等一下。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跟家人说个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去说。如果想跟朋友道歉的话呢，就今天去道。如果有什么想要挑战的新事情呢，我们就今天去挑战。因为很多事情呢，我们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但时间呢才不会停下来等我们嘞。所以呢，人生最好的开始时间也许不是昨天，但一定可以是今天哦。不要总是期待明天的自己会突然变得很有动力啊，真正呢可以改变事情的就是现在的我们哦。哪怕只是先完成一点点，哪怕只是往前走一步，都会比我们一直站在原地好哦，都可以更接近的我们的目标。所以呢，大家勇敢的先去挑战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先开始，后面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快速的迎刃而解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心箱哦。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喽，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哦！
1: 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0: 呵呵，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间有游览车抛锚哦，目前呢乘客都是下车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前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南下44.7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侧路间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十五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的北上53.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一堆废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74线西行在24.1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停靠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8公里新化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国道三号的路段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林口 B 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同样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Misamo 的 Marshmallow。

0: 这首歌呢是来自米萨姆的 Marshmallow。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大概是西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目前的话，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室外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其他地区北部东半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由于水汽比较多一些，环境不太稳定，南部地区以及中午过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慎防雷击。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方来到33到35度，大台北和桃园甚至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下雨之前，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目前阳明上有两个台风，第21号台风艾桃和第22号台风斑朗，两个都是轻度台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预计整体明天降雨的话会再缓和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明天的话，在新竹以南山区在午后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假日出游，中午之后在外面请留意整体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告诉我们说，这几天还是会降雨哦。大家午后呢，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万一哦。而且呢，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很热以外又很闷哦。毕竟我所在的地区是台北这边，这边就是这几天北部好像都是没有下雨的吧，大家的所在地区。然后但是因为下午就是有那种很闷很闷要下雨，但是雨又下不下来的感觉，就会很热很闷哦。所以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刚好在户外，我就想说，哇，也太闷了吧。对，真的是很热耶，大家出门要小心，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我们来收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肩呢，刚刚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然后请乘客下车哦。目前呢是已经处理完成了，没有发现这辆游览车哦。那么如果说有看到这辆游览车的听众朋友们，再麻烦你们告诉警广了，目前呢听众是说没有看到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圆山入口在

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有大垃圾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348.2 公里，在新化系统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5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呢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呦，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蔡以真的《惯习积累郎》。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4.3公里，在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也是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3.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林口，哦不对，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呢，南下的44.7公里呢，过了林口 B 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24.1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15线的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注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南下的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

地方哦。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垃圾袋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在 28.9 公里，在大里一前的路间呢，有一辆休旅车。

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可能讲太多话就会鼻塞的情况，因为我最近一直都会有一种感觉鼻子塞住了的感觉，但是也没有感冒，但就是会一直觉得像现在说话我就听自己说话有一种鼻音的感觉，但我没有感冒，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像是我朋友好像是说太多话就会开始流眼泪，对，就是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一些身体会发生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蛮酷的。我觉得我朋友会哭比较酷，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讲话讲一讲就会开始鼻塞，就真的很神奇耶，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感冒啊，也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快感冒，就是很神奇的说话呢，说一说就会开始觉得好像要吸一下鼻子，有点呼吸困难了，非常的神奇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一些神奇的身体小小变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发生的。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勉强幸福》。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张大嘴巴笑三声，希望活力再加分。我是台中台正晴，祝您天天都有好心情。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55公里到354公里之间，过了男子的路肩有灭火器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321.2公里。过了柳营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这个路段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呢有一个大垃圾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15线的北上21公里下浮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53.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呢，在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因为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以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坑洞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小心避让哦。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同样是在台61线的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外线车道呢